0: 岸盛世风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月圆之夜，岁月温柔，银发璀璨，风华依然。
1: 今天来自全国多地的乐龄艺术团队齐聚于舞台，他们以歌舞抒怀，以风采献礼，展现了新时代长者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在此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老年文旅知名品牌文游时代栏目的大力支持。文游时代是面向新时代银龄朋友的全媒体文化栏目，借艺术与文旅，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的长者尽情绽放生命的光彩。
0: 老有所乐，岁月生香，不负韶华，乐龄绽放。今天让我们共同见证今晚的精彩时刻，共赏盛世中秋。
1: 下面我宣布盛世芳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
2: 正式开始。
0: 月圆中秋，家国同心，一轮明月照见紫禁城，也照见我们心中浓浓的家国情怀。金地自在城合唱团将情景表演与合唱融为一体，借一轮秋月诉说团圆思念。有请他们带来歌舞合唱《月上紫禁城》。

气质在步履间缓缓流淌。掌声有请上海东方恒美沪上奇韵艺术团带来旗袍秀《望月》。

音语入画，家国入心，旋律为笔，舞步为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薰衣草舞蹈队带来舞蹈《我爱你中国》。

一顶江南斗笠，一袭绿丝绒旗袍，水乡诗意款款而来。水是生命之源，美是岁月馈赠。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上海真真上韵模特队带来模特走秀《生命之源》。

有一种快乐可以跨越语言，直抵人心。非洲鼓明快铿锵，节奏热烈奔放。华语之声红枫艺术团用鼓点传递纯粹热烈的欢乐，请欣赏器乐表演《欢乐》。

水乡柔情，意韵悠长，微风拂过，芦花摇曳，它像一片温柔的云海，藏着诗意与深情。有请上海拥金源舞蹈队带来舞蹈《芦花》。

款款走来，宛如水乡新娘，温婉典雅，诗意绵长。接下来有请上海美韵时装旗袍舞团带来模特表演《水乡新娘》。

长调悠悠，草原情长。蒙古人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民歌，悠远辽阔，百听不厌。浙江京都梦之声合唱团，下面让我们静心聆听混声合唱《蒙古人》。

鸿雁南飞，一纸相思。鸿雁是信使，承载着远方的惦念与岁月深情。接下来，金色年华民族舞蹈队将用蒙古族舞蹈把这份辽阔而温柔的思念化作翩翩舞姿，请欣赏舞蹈《思念随着鸿雁飞》。

人海相逢，皆是传奇。每一位热爱生活、从容自信的长者，本身就是一段动人的传奇。有请上海星月时装队为我们带来模特表演《传奇》。

云雾山间，土家风情，白手舞跳出大山儿女的质朴与热情，一颦一笑皆是民族风韵。下面有请上海樱花智鱼舞蹈队带来舞蹈《云里土家》。

条末日格勒河蜿蜒在辽阔的草原上，来自五湖四海的舞者因热爱相聚，用舞姿诉说草原的诗意与辽阔。掌声有请广东东莞市彩虹艺术团带来舞蹈《末日格勒河》。

秋月夜亦可奔赴一场浪漫之约。丽水时尚奶奶团放下束缚，身着时尚华服，带我们奔赴一场优雅浪漫的罗马假日。

岁月流声，经典永存。有一首歌，空灵悠扬，纯净治愈，它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美好岁月。它是家喻户晓的《牧羊曲》。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牧羊曲》的原唱，著名歌唱家郑绪岚老师。他亲临盛世芳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的现场，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郑绪岚老师倾情演绎传世经典《牧羊曲》。

黄河奔涌，生生不息，黄河水流过岁月，流过乡愁。接下来上海樱花舞蹈队将用灵动的舞姿演绎这份黄河儿女的故土情怀，请欣赏舞蹈《黄河水从我家门前过》。

十万里，十万好消息。新时代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处处都是蓬勃生机。接下来，杭州俏佳丽艺术团带来小组唱《春风十万里》。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银发朋友们从容自信、光彩照人的风采，请欣赏杭州聚品文化带来的

一条大河岁月流淌，一种心情向阳生长，心怀热爱，日子就永远洒满阳光。有请上海英姿舞蹈队带来舞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月华如水，秋意渐浓，一曲声声慢，婉转清雅，一步一韵，一秀一诗。有请上海相约美玉时装队带来模特走秀《声声慢》。

来自浙江桐庐5060活动中心红色合唱团的团员大多是退休职工，岁月染白了头发，却挡不住一颗颗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今天他们把两首经典红歌送给大家，

家族安宁，岁月静好。掌声有请上海岁月静好艺术团带来模特表演《当那一天来临》。

一曲温柔旋律，一份团圆暖意。上海康泰阳光艺术团以舞蹈诉说平常日子里的温暖与幸福，请欣赏

岁月从不败美人，自信自带光芒。时光沉淀出来的从容，就是最动听的旋律。接下来有请浙江潮明美美艺术团带来模特走秀《自信的旋律》。

旗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从清末传统剪裁到现代创新设计，一件旗袍一部流动的百年美学史。接下来，上海幻彩时尚表演队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情景时尚表演《旗袍变迁与发展》。

0: 一缕乡愁，一片深情，辽阔草原，长风浩荡，一曲蒙古人把草原的广阔、牧民的淳朴融进了歌舞之中。掌声有请上海文明艺术团带来歌舞《蒙古人》。
1: 在我们祖国的西陲边疆，在我们新疆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有一个神奇的民族，那里的人们有着草原般宽阔的胸怀，有着骑士般牧民的勇敢，有着成吉思汗的血脉，那就是蒙古人。

两干天，这就是蒙古乌龙。

0: 如降临了。
1: 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一心时装表演队，踏着细雨般温柔的节奏，带我们走进烟雨江南，请欣赏模特表演《雾雨润江南》。

下来，来自浙江诸暨西子圆梦合唱艺术协会将用二声部和声带我们感受草原山河的苍茫与温柔，有请他们带来合唱《莫泥山》。

下来，这支西域风情的舞蹈《晨曦中的玫瑰》，以优美灵动的舞姿绽放自信之美。有请来自浙江绍兴京津艺术团新疆舞团带来的舞蹈《晨曦中的玫瑰》。

情景剧《云湾忘归》，借旗袍与行囊，寄托骨肉牵挂，诉说团圆期盼。有请上海申城韵影艺术团带来表演《云湾》。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田野，晨雾、稻田、沉甸甸的稻穗，还有农民脸上丰收的喜悦。上海琴艺舞蹈队用灵动的舞姿，把秋日大地丰收的画卷搬上了舞台。掌声有请舞蹈《丰收》。

河锦绣，红旗漫卷，一曲《红旗颂》，旋律铿锵，薪火相传，每一个音符都礼赞伟大中华。下面有请上海轩轩合唱团带来合唱《红旗颂》。

0: 急速，美丽的蓝天上，五星红旗飘扬，庄严的旗帜，你闪耀光芒。
1: 心中有你，我们茁壮成长。心中有你，我们荡起理想的双桨，捧起祖国的太阳。
0: 同一面旗帜下，我们排成行；
1: 同一顶晴空下，我们挽起臂膀。
0: 红旗召唤，我们播种美好的希望，走向明天的辉煌。

杭州东幻秀艺术团把走秀和舞蹈融合在一起，节奏明快，风格飒爽，有请他们带来晚秋与潇洒行。

我要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啊，绝对是我们的重量嘉宾，很多朋友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把他的经典作品传到了千家万户，把笑声带到了千家万户。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著名笑星柏林老师

奋进是我们追逐理想最坚定的脚步。来自宁夏贺兰县文化馆中老年艺术团，他们用铿锵舞姿致敬每一个时代建设者。掌声有请舞蹈《奋进的脚步》。

琴声寄情，歌舞筑梦，千千万万的梦想汇成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有请上海同心艺术团带来歌伴舞《我们的中国梦》。

心。

方西湖水藏着江南万般诗意。接下来这个节目其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让我们伴着悠扬的葫芦丝声走进秀美的人间西湖。有请云之声艺术团。

一件旗袍，一针一线，藏进东方风骨。传统美学与温婉气质融为一体，彰显了中华女性的端庄大气之美。有请兰州华之旗韵模特艺术团带来旗袍走秀《中国旗韵》。

锣鼓喧天，喜气洋洋，这是属于我们欢庆的日子。掌声有请宁夏贺兰县文化馆夕阳红星光灿烂舞蹈团带来舞蹈表演《欢庆的日子》。

山茶花开，春风徐来，多声部和声温柔婉转，把春天和希望唱给大家。有请东莞市乐之艺术团带来合唱《茶花开了》。

草原辽阔，风光如画，白云飘荡，百鸟欢唱，处处都是明媚的春光。接下来，上海九亭老来俏舞蹈队带我们奔赴一场绿色草原，请欣赏舞蹈《草原多么美》。

一袭旗袍，一脉国风，一条思路，千年文明，把山川风月、岁月沧桑化作步履间的韵律。兰州丝路旗韵艺术团用旗袍演绎独属于我们的东方神韵。

好日子里，我们把最深情的祝福送给祖国。每一次挥动都是热爱，每一步前行都是忠诚。有请宁夏康美舞蹈艺术二队带来舞蹈《祖国》。

桥浏阳河，绕过九道湾，河水悠悠，从容流淌，滋养一方水土，诉说岁月绵长。接下来，上海佳人旗袍艺术团将以旗袍走秀演绎浏阳河畔的温婉诗意，请欣赏模特表演《浏阳河畔》。

月怀远，红心向党。一曲珊瑚颂代代传唱，永不褪色。珊瑚迎风绽放，象征着顽强向上、初心不改的精神。上海宝山舞蹈队以优美舞姿致敬红色经典，请欣赏舞蹈《珊瑚颂》。

履从容，身姿优雅，自信写在脸上，自由装在心里。下面有请湖北黄石猫王模特艺术团带来精彩节目《我心飞翔》。

0: 山河无恙，英雄不忘，一曲英雄赞歌，气势磅礴，荡气回肠。来自武汉当代手势舞团，用舞蹈诉说敬意，向所有英雄致敬。掌声有请舞蹈英雄赞歌。
1: 重温战火中的家书，与我们不仅是历史的铭记，更是精神上的一份洗礼。因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你听，英雄的故事依然在传扬。

风浩荡，山河锦绣，岁月芳华，盛世安然。一曲《共和国的春天》，礼赞祖国勃勃生机，讴歌时代崭新华章。有请上海方力时装队带来模特走秀《共和国的春天》。

金腔金韵，暗香浮动，由王安作词、王歌作曲的《只留清香春来报》，清雅婉转，意韵悠长。下面有请上海杏花雨韵女子组合带来合唱《只留清香春来报》。

致敬英雄，敬跟时代，伟大时代，伟大领航，舞蹈和走秀交替演绎，动静相宜，气势昂扬。接下来有请武汉市飞燕艺术团带来走秀舞蹈《领航》。

长城巍峨，江南灵秀，汉字风骨，家国情怀，以笔墨入伍，以山河入画，都在旗袍流转之间。有请兰州桃夭艺术团带来旗袍秀《写意中国》。

半品岁月，轻舞时光，琴声悠悠，歌谣绵绵。一群热爱艺术的老朋友用舞蹈诉说着生活里的诗意。下面有请上海西工艺术团带来舞蹈《琴台歌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古老的诗句化作现代的走秀，古韵新风相得益彰。有请上海老街时尚艺术团带来模特表演《关关雎鸠》。

晚风轻拂，清风徐来，一呼一吸皆是山水诗意，一朝一世尽显东方温婉。上海虹口清河舞蹈团把悠然景致融进了舞蹈，用一支古典舞带我们感受从容恬淡、自在安然的心境。有请舞蹈清风徐来。

小巷深深，落花点点，油纸伞下一缕柔情，一曲情景秀，带我们走进烟雨小巷，感受中国式的诗意与浪漫。

心有远方，自在飞翔。明月高悬，晚风温柔，一袭旗袍，一抹柔情，一步一摇，都是东方女子含蓄婉约的浪漫。有请武汉旗袍协会青铜艺术团带来旗袍秀《秋月不解心事》。

奔放的非洲舞，融合东方吉祥寓意，声声鼓点都是祝福。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金乐 MY 艺术团带来非洲舞表演吉祥。

秋月寄情，古韵流芳，梦回大唐，衣袂飞扬，一件件国风华服流转着千年风雅，一颦一笑尽显中式美学。有请武汉市群众艺术馆群星服饰艺术团带来时装走秀《盛唐风采》。

青春不分年龄，活力永不褪色，动感的圆环，明快的节奏，把健康、时尚、活力尽情释放。有请武汉炫姿时装舞蹈艺术团带来精彩节目《时尚运动秀》。

晚风轻拂军港，海浪静静安眠。一首《军港之夜》温柔了几代人的记忆。有请上海新青夕阳红艺术团带来合唱《军港之夜》。

一条黄河万里奔涌，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沧桑与荣光。长扇飞舞，山河浩荡，杭州云浪舞蹈团队以扇为笔，舞出黄河奔腾不息的气魄，舞出华夏儿女对母亲河深深的热爱。请欣赏国风长扇舞，黄河水唱响五千年的歌。

岁月沉香，步履从容，心有所安，便是归处。银发时光一样可以优雅从容，向阳而生。下面请欣赏林平青之舞妇联团队带来的模特舞《心》。

0: 皓月当空，桂香满堂，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今天我们以歌舞寄情，以风采抒怀，共同见证属于长辈们的盛世芳华。
1: 欢声笑语犹在耳畔，动人风采久久难忘。我们感谢每一位登台者，把自己最美的状态、饱满的热情，绽放了乐陵的最好荣光。
0: 明月千里寄相思，一轮圆月承载着万家团圆的美好期盼。愿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位朋友老有所乐，神采飞扬。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祝福电视机前、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美满，福寿绵长。
0: 今晚的相聚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但热情永不退场。
1: 盛世芳华，乐陵绽放，2026全国文艺盛典到此结束。
0: 观众朋友们，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此次国事访问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大洋两岸、全球各地人们共同期待，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
1: 越过海洋的握手，

0: 这是由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今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演奏了这首进行曲。当天，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主席一开场，便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1: 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频频以修昔底德陷阱套用中美关系。早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对修昔底德陷阱论调做出直接回应：
2: 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经贸合作是压舱石。去年釜山会晤，两国经贸团队就重要经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信这也将为中美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
3: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a central part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e have exchanged technologies and we have grown together. And I am hopeful that we will make progress to deepen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1: 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40多年前，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率团访问美国爱奥瓦州，访问期间，他结识了多位淳朴热情的爱奥瓦州民众，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他对马斯卡廷的朋友们说，对我来说，你们就是美国。从县委书记到大国领袖，习近平始终相信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
2: 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
4: 欢迎大家呢去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啊，体验和感知中国。
0: 对话比对抗好，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美之间各渠道各层级应该保持沟通，增进了解。两国在打击非法移民和电信诈骗、反洗钱、人工智能、应对传染疾病等领域合作前景良好。对口部门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开展互利合作。中美在

0: 地区和国际舞台也应该良性互动。当今世界还有很多难题，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As President Xi also said, we are partners, not rival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I think we are at basic principles which need to be enunciated and clearly embraced, which will cre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at stability and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0: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地区与世界之幸。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2: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据中国铁路消息，9月23号，铁路售票量达到2973.7万张，再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9月9日至23日，铁路已累计发售车票3.04亿张。9月24日，铁路部门开始发售10月8日火车票。10月3日至5日，大部分方向余票充足。中央气象台25号预报，中秋假期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和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有大雾天气，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
4: 斗柄东指，天下皆出。

0: 月满华夏，山河锦绣，金秋送爽，盛世安康。尊敬的各位来宾以及全国的观众朋友，中秋安康，
1: 盛世芳华，乐龄绽放。我们欢聚一堂，隆重开启盛世芳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
0: 岁月沉淀从容，时光淬炼风骨，最美的年华不止青春年少，更是历经山河之后的安然与闪耀。
1: 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广大乐龄朋友心怀热爱，向阳而行，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活出了最动人的银发芳华。
0: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团队齐聚于舞台，他们以歌舞献礼盛世，以风采点亮中秋，
1: 让舞姿绽放热爱，让歌声祝福团圆。
0: 盛世芳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秋文艺盛典
2: 正式开始。
0: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一首刻在我们中国人心底的歌，每当音乐响起，都让人心潮澎湃。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 Lisa 乐舞团带来歌舞表演《一条大河》。

祥云，是先烈保卫的远山。今天的我只想深情地凝望

0: 一轮家乡月，千里故园情。无论走多远，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家乡的那一轮明月。下面有请辽宁鞍山老干部大学带来舞蹈《家乡月》。
1: 传说福地天长有33个月亮，
2: 这里是月亮故乡。

一曲《燕赵情》，满腔赤子心，展现了燕赵大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描绘出燕赵大地的壮丽山河，体现了这片热土的历史沧桑与燕赵儿女的英雄气概，同时还将老调梆子腔的传统戏曲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时代发展的赞美。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河北廊坊群众艺术馆乐乐乐合唱团带来的合唱《燕赵情怀》。

旋律悠远，歌声温柔，岁月安然，初心滚烫。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一同在和声中感受静谧与诗意。有请上海云汉合唱团带来《贝加尔湖畔》。

一抹中国红，一腔家国情，红旗旗袍东方雅韵，把家国情怀融进款款步履。有请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街道老年学校白梅优雅女子学院团队带来的旗袍秀《中国红》。

一轮明月照家国，一段经典永流传。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时代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用心聆听，感受老一辈艺术家们留下的精神力量。请欣赏现代京剧联唱《红灯记》，光辉照儿永向前，诗词咏梅。

泸沽湖畔摩梭歌谣，清风送花香，山水寄深情，来自大凉山的歌声质朴动人。接下来呢，有请四川凉山州老年大学百灵山艺术团带来的合唱《千里送花香》。

0: 好，纸飞机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1: 易阳老师一来到现场，我感觉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易阳老师就是这个样子啊，青春活力的这个状态。我感觉我都已经快到中年了哈，易阳老师依然还是青春的样子。您是怎么保养的？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首先呢是要心情愉快，然后呢尽量少想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要自己内耗。
1: 那刚刚您在演唱这个纸飞机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跟着一起哼唱了起来，真的我觉得已经勾起了大家那个时代的记忆哈。您现场看到大家跟您一起唱，什么感受？是不是特别高兴？
2: 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是在96年，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30年前了。但是呢，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之所以会喜欢，是因为这些老歌可以带给大家很多自己年轻时候的美好回忆。
1: 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易阳老师来到现场，我也希望您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乐龄朋友们送上一些您的祝福。
2: 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月满中秋，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3: 云朵之上，香寨悠悠，斗笠轻盈，舞步悠扬，一支走秀带我们感受古老羌族独有的风情。我们有请河北任丘开放大学形体模特精品班带来斗笠走秀，云朵上的羌寨。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铿锵旋律回望峥嵘岁月，礼赞长征精神。接下来有请福建省莆田市老年大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合唱《七律长征》。

0: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见证民族同心，一座城市在涅槃中浴火重生，大爱坚韧，众志成城，铸就了伟大的抗震精神。朋友们，接下来有请河北唐山丹梦艺术协会带来情景剧《唐山大地震：从裂痕到璀璨》。
1: 公元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一次7.8级大地震，犹如400枚广岛原子弹猛烈爆炸，大地剧烈颤动，唐山在顷刻间夷为平地。地震那天凌晨，天空突然闪出一道白光，紧接着就是强烈的震动，房屋里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一座座房屋开始倒塌。地震结束后，两个孩子被救援队发现，赶紧叫来了他们的母亲，但两个孩子被一块水泥板压着，两个孩子只能选择救一个。
2: 你快拿个主意吧，只能救一个呀。
3: 两个都得救。
1: 直到很长时间过去，母亲依然无法做出选择。正当救援队准备去救其他人时，母亲绝望地说出了三个字：
2: 到底救哪个？
4: 救哥哥。
1: 女儿听到母亲的选择，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0: 周年纪念日，回首往昔，阵痛虽在，但五十年来，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早已成为融入唐山人血脉中的城市精神，激励我们感恩奋进，勇往直前。五十年前，唐山遭遇重创，满目疮痍，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这座城市从废墟上涅槃重生。十年重建，十年振兴，十年提升，十年优化，十年跨越，历经五十年拼搏，唐山已是高楼林立、交通顺畅、生态优美、经济繁荣的现代化新城。五十年风雨巨变，彰显了党的坚强领导，见证了唐山人民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英雄气概。唐山这座坚韧的城市正踏着奋进的步伐，走向更加璀璨的明天。
1: 唐山皮影是非遗瑰宝，俏婆婆们把皮影融进舞蹈，抬手一步间尽是地道的唐山味道。接下来有请丹梦艺术团俏婆婆舞蹈队带来舞蹈表演《俏婆婆》。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他呢原来是话剧演员，同时演绎了多部影视作品，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角色，质朴真诚，深入人心。他跟我说啊，在业余的生活当中他也喜欢唱歌，他跟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也是一个乐龄文艺青年。今天他来到现场，他要圆一个梦，他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大家喜欢的王丽云老师，掌声欢迎。

0: 在中秋之夜呢，王老师您选择了一个我的祖国啊，这首歌曲的确是深入人心的，为什么选一个这样的歌曲呢？
1: 这个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清楚不，这是个老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是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老师演唱的。他呢就在我很小的时候，这个电影啊，就这个歌曲就伴随着我们长大。那么今天呢是中秋之夜，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哈，我们更应该激发我们的家国情怀，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0: 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王丽云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在这里，我衷心的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2: 一湾碧海，一尊妈祖，千年大爱，四海传扬。妈祖文化藏着向善立德的民族精神。接下来有请福建省莆田市老年大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妈祖颂》。

一纸水墨，一缕兰亭，一步一景，如画卷徐徐展开。接下来有请辽宁葫芦岛向阳花老年大学模特表演队带来走秀《水墨兰亭》。

0: 一轮明月照古往今来，一片初心祝家国平安，月圆中秋情丝绵长。接下来有请北京德朗之声艺术团带来原创诗歌朗诵《月满千秋，岁岁安然》。
1: 岁月温柔木斜阳，
2: 秋风送爽满庭香，
1: 半生起落皆看淡，
3: 一世清明伴月光，霜华褪去无纷扰，
2: 静赏秋光祝安康，
4: 静赏秋光祝安康。
5: 又是一年秋风浅，又是一轮明月悬，
6: 清风掠过山河万里，桂香漫过人间庭院，
4: 岁岁中秋，年年月圆，我们伴着月色走过岁岁年年，
1: 看过春生万物，
3: 熬过夏暑炎炎，
1: 转眼秋光正好，

0: 时代变迁，见证祖国步步兴旺。
1: 昔日同心建设家国，今朝乐享盛世荣光。
0: 心中常怀赤子热忱，眼底尽是山河胜景。
2: 望月思故情更浓，心系家国意绵长。
0: 月光温柔，拂去岁月风尘。
3: 月色皎洁，沉淀半身安然。
4: 儿时望月亮是好。

0: 好奇烂漫，总盼月饼香甜，盼灯火团圆。
1: 中年望月亮，是奔波牵绊，肩负烟火日常，守护家人冷暖。
0: 如今再望月，心境早已淡然。
2: 历经风雨起落，
3: 读懂岁月。

0: 桂花香，醉了烟火人间。
1: 月光里有山河无恙，月色中有岁岁平安。
2: 千里婵娟同相聚，万家灯火共团圆。
3: 家国和睦万事兴，
4: 盛世流年皆顺遂。
5: 不求轰轰烈烈，不问世事纷繁，
6: 只愿清风常伴

0: 今夜月明如画，
1: 人间万家团圆，
2: 愿山河岁岁静好，
0: 家国长治久安，愿国泰民安千秋寿，
2: 月圆人暖万事全，
0: 愿我们心怀温柔不负流年，月圆人圆家安国泰岁岁皆安，
3: 愿我们

五星红旗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骄傲，一颗初心，一腔赤诚，一份家国情怀。接下来掌声有请辽宁葫芦岛海运青春歌舞团器乐独唱《五星红旗》。

0: 婉转，定格一幕幕流光溢彩。今天我们以佳节为约，以文艺为媒，看见岁月沉淀的风雅，感受乐龄独有的风华。
1: 每一段歌舞，每一曲吟唱，都是对生活热爱的生动表达。再次感谢每一个登台的参演者，感谢你们的倾情演绎，也感谢我们台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的默默坚守和付出。
0: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中秋的明月跨越山海，继续对万家灯火最美好的祝愿。
1: 时间虽短，情意绵长，愿今天的美好永留你我心间。
0: 愿明月长照，烟火寻常，祝福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阖家幸福，安康喜乐，
2: 盛世芳华，乐龄绽放，我们明年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

0: 电视。
1: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高楼。
2: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队长，陆大哥，
1: 柳飞，你怎么受伤了？
0: 我被唐春元打伤了，星儿姐一人打不过他，被抓了。
1: 在哪？让我去救他。哎，一伟，你这么去救不下，自己的命也不会搭上。我们赶紧召集所有人商量一下。

0: 小子，想要我的命没那么容易，出来。
1: 苗姑娘。
0: 你要苗姑娘啊，有种的你就出来，站出来。

0: 说白三儿，你真有种，想救苗姑娘是吧？有什么诚意吗？
1: 想要诚意是吧？
0: 啊，
1: 行，用我来换苗姑娘，我做你们的人质怎么样？
0: 哼，白三儿，我们要你干嘛？啊，你以为我们傻啊？马爷，嗯，这事儿你听我的。行，白三儿，你有种。哎，黄太，把他抓起来。
1: 是。
2: 白三儿，你没必要这么做的。
1: 苗姑娘，你放心，我白三儿欠你们苗家的，今儿啊，我白三儿给你们还上，我心里就踏实了啊。

0: 白三儿，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没学聪明啊，快跪下磕个头吧。
1: 屁，老子已经当你们人质了，还让老子给你磕头？别白日做梦了，赶紧给我放了苗姑娘。
0: 你想得美，走，咱们走。
2: 走
1: 走，
3: 等等。

0: 小姑娘。
1: 快！哥，
0: 干什么？
1: 没招了，那就吓死吧。

0: 追上来，万一他们一直追着不放怎么办？
1: 马爷你放心啊，咱们有人质呢。哎呀，哼，
0: 虽然咱们有人质，可是你千万不能轻视这帮游击队啊，这我比你懂。
1: 要不这样，你们先走，我带着人质啊把他们引开，怎么样？
0: 这可行吗？
1: 行。哎，你没看到刚才白三那小子宁可自己死也得救他，可见他有多么的重要。哎，我把他引开，他们肯定会来救人，不会追你的，怎么样？
0: 好吧，
1: 走吧。嗯。

0: 白三儿，队长，哎，白大哥，哎，宁飞啊，你怎么受伤了？
1: 我跟星儿姐被唐山偷袭了，星儿姐被抓了。
0: 刚才我们也遇上他了，可惜让那狗日的给跑了。
2: 往哪跑了？
1: 那边。
0: 子明，留下照顾柳飞，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3: 难找了。哎，你们看，那儿有烟，走。
4: 你呀，你就趁早绝了你想跑的念头。
5: 下流！
6: 我是打算在这儿过夜。
1: 队长，还等什么？跟他们干了！
7: 哎，队长，怎么没看见马德旺啊？
6: 信不过他了，先救香儿。
4: 说我下流吗？我就下流给你看看。
5: 不是，放开！下流！你放开！你放开我！
6: 喂，上！
8: 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单挑！
3: 我才不跟你单挑呢！你想得美！都给我退下去！
6: 唐栓，放开！
3: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他？啊！滚！快点滚！
6: 有为，
3: 我告诉你们啊！想让他活命就识相一点，滚！

0: 是不是应该周边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敌人呢？啊？
1: 嗯。啊啊，好，我去看看。

0: 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啊！
1: 滚开！哎，
0: 呦，生气了？哎，别生气嘛！
1: 慢，我有话要说。
0: 有话要说，说，你有什么话？
1: 帮我杀了白三儿。
0: 啊？
1: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刚才你也看到了，他为了救我可以牺牲自己，他一直对我挺内疚的，想要补偿我，可是他再怎么补偿也换不回我爹的性命来。
0: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放心，白三这小子我早就想把他干掉了，既然是你提出来了，我答应你。
1: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了。
1: 好，事成之后我就顺从你。
0: 哎，真的？哎呦，姑娘，这膀子还疼吗？
1: 废话，给你一刀，你说疼不疼？
0: 其实我唐川啊，还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那刚才我那不是没办法，是不是？姑娘，好好休息一下，啊。
1: 我胳膊被你绑到现在也不活血，要不你先松开我，让我活动活动，这样伤也好得快些。
0: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你，知道吗？来，坐，请坐。

0: 黄队，是你吗？
1: 要不你去看看吧，反正我也被你绑着，也不会跑的。刚才我也跟你说了，我的目的就是要杀白三儿。
0: 你等着，

黄太，你干嘛呢你？啊，你没事吧？

0: 玉兰小姐该吃饭了。
1: 现在马爷生死未卜，我哪里还吃得下饭呀？
0: 马爷，马爷，你回来就好了。我一直担心你呢，怕你有什么意外。
2: 这次可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你马爷我命大，恐怕真的就见不着了。

0: 马爷对不起，都是邮局队逼我的，我也没有办法。
1: 哼，好了，宝贝儿，马爷又没有怪你，啊。
0: 哎，马爷，饭菜都好了，我们去吃饭吧。
1: 嗯，走。嗯，
0: 再准备一副碗筷。
2: 是，小姐。
0: 对了，马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要去刘家洼的吗？
1: 不去了。
0: 嗯？
1: 那天你打电话回来，我就知道有问题。要不是日本人逼我要如期出发，那我也没办法，就只好一路上用计来引开这帮游击队。没想到啊，他们还是追上来了。
0: 那后来怎么样？
1: 后来啊，唐川说他帮我引开游击队，让我自己去刘家洼见崔大昌。哼，但是我一想啊，这帮游击队发了疯似的追我，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没跟唐川在一起，那肯定会怀疑啊。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游击队那帮人可都不是傻子，他们肯定会沿着刘家洼的方向来追我。如果那样，我的小命可就真保不住了。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来个金蝉脱壳，我往家里跑。这样游击队他做梦都想不到我反其道而行。
0: 马爷，您真是聪明，关键是你就这么回来了，那日本人那边怎么交代啊？他们会生气的。
1: 放心吧，日本人那儿我有办法对付他。嗯，
2: 请。
1: 再去给我做个汤。
2: 是，
0: 来吃。
1: 嗯，
0: 好吃吗？
1: 嗯，好吃。这次真是危险呐。
0: 多吃点。
1: 嗯，
0: 给。
1: 嗯，吃。嗯，
3: 让你去做策反工作，你倒好，跑了一半你就回来了，现在消息泄露了，你坏了我的大计。
1: 大佐，我走了一半不到就被游击队给袭击了，差点就没命了。我跑回来也是迫不得已啊，要不是我脑筋转得快，我没往刘家洼方向走，现在哪里还能站在您面前说话呀？您看见的就是我的尸体了。
3: 你真会动脑筋，中国人心眼真多。哎，
1: 大佐啊，我这全都是为了您考虑啊。从一开始，我马德旺为皇军做事就没有打过回票，我早就决定了，为了皇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大佐，我马德旺就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啊！我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那也太冤了。而且大佐身边又少了一个能为您办事的心腹，这对大佐您来说是只亏不赚的。
3: 看来你为我想的更多。
1: 那是，我做什么都是为您为皇军着想啊。
3: 算了，不管怎么说，终究是游击队破坏了我的计划。
1: 是是是，那游击队的确是太可恨了。
3: 念在你提供情报，对除掉康城附近的新四军交通站有功，这件事就不追究了。你先回去好好的休息吧，等候我的命令行事。
1: 是是是。不过，那帮游击队恐怕不会放过我，他们还会来杀我。你能不能再多派点兵来保护我？
3: 你放心好了，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不会让这帮游击队有机可乘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多谢大佐。

0: 马爷，您回来了。
1: 哟，马爷，
2: 唐先生，你们也回来了。
1: 马爷，你见到大佐了吗？他怎么说？
0: 马爷，大佐没有为难你吧？
2: 幸亏我之前办事得力呀，不然的话，大佐能放过我吗？
1: 那就好。
2: 好个屁！你看看你，啊，也受伤了吧？是让游击队打的吧？唐先生，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我一直认为您挺有本事的，结果呢，你连自己的自身都难保，你还怎么保护我？幸亏我马德旺聪明了，我灵机一动，我跑回来了。我要是指望你们，指望你，我现在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0: 马爷，你还去不去刘家湾了？
2: 还去？去找死啊！
0: 是。
2: 我说你们，最近就不要出去了，啊？家里里里外外多防范点，都给我机灵点行吗？我求求你们了。
0: 是。
3: 队长，你们不知道，我们一路跑啊跑啊跑啊，追呀追呀追呀，马德旺那家伙绝对狡猾，跑到刘家湾连个鬼影都没见到，我怀疑这家伙根本没去。
4: 是啊，我们被这姓马的耍了一回。
3: 队长，200多里地，来回400多里，你瞧好，我一定要让马德旺这家伙尝尝跑400多里是什么滋味。
4: 屁，你没这机会了。我告诉你，马德旺已经回了康城，他躲在屋子里肯定不会出来。
5: 哼，这个老狐狸。
4: 哎呀，你说要等马德旺出这屋，咱得等到什么时候去？
3: 队长，收到支队首长的信。
0: 去吧。
3: 是。

0: 怎么了？
1: 又有新任务了？
2: 老人，我们没完成，哪来的新任务？首长都已经发火了，他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铲除马德旺，好几个联络站又受到损失。首长他限我们5天之内必须除掉马德旺。5天？
0: 哎呀，
2: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拖了这么长时间，首长确实得生气。不过只给5天的时间，这……
0: 想想。 马德旺被咱们暗杀了几次，咱们都失败了，他肯定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一步都不肯迈出来。
2: 再难也完成，5天之内完不成的话，我们呢，回家种地吧。
1: 种地？5天？

0: 陆大哥，你来找我啊？
1: 哦，是啊，那个我，哦对了，该吃饭了。
0: 啊，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补完衣服就来。
1: 这不是我的衣服吗？
0: 是啊，你看你多粗心大意啊，都不会照顾自己，衣服上都破了好几个洞，再破下去啊就没法穿了。

0: 干嘛傻笑啊？
1: 我看你补衣服。
0: 补衣服有什么好笑的？这件衣服呢，你就先凑合着穿，等年底呢，我再省点钱给你做件新的。
1: 哎，好，好。
0: 好啦，别看了，补衣服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去吃饭，我补完就来。
1: 好好，哎，那我先去了啊。
0: 嗯。

哎呀，还不知道谁赢到最后呢，啊！

0: 吧。
1: 谢谢啊。
0: 那个人也撞了我，不知道什么事那么急，
1: 赶着去投胎呗。
0: 来，
1: 谢谢你啊。
0: 毒已经下好了。
2: 这个毒的毒性很强呢，只要沾到一点点，必死无疑。
0: 你说这马德旺还挺会享受的，喝这么好的龙井。
2: 嗯，也好，这个茶只有马德旺喝的话，他家人就不会受牵连了。
0: 嗯，
2: 哼哼，这可能是马德旺最后一次喝这么好的茶了。
0: 你这么毒，万一以后我得罪你了，岂不是你也要对我来这么一下？
2: 不会的，你得罪我，我也不会对付你。这毒只毒敌人，不毒自己人呢。
0: 谁是你的自己人？
3: 山田君啊，这是我刚刚买的茶叶，上好的西湖龙井。您这次来找我有何赐教啊？
4: 哦，赐教不敢，相反，今日我来是有一事相求于马先生。
3: 哦，有求于我？
4: 嗯，
3: 好，我愿意为山田君效劳。
4: 哦，太好了，这么说的话我就直话直说了。
3: 请讲。
4: 我希望马先生能够提供一些地下党的情报给我。
3: 哎呀，这个大佐吩咐了，我的情报只能给他一个人，不能随便给其他人的。
4: 哼，
3: 啊，来，我们先喝茶，都走。
4: 哎，马先生，
3: 嗯，
4: 这是一点点小心意，请马先生收下来。
3: 哎呀，
4: 马先生，
3: 嗯，
4: 你我都是聪明人，
3: 嗯，
4: 我也知道马先生的情报不会完全提供给大佐，我呢也只是希望在大佐的面前有所表现，希望马先生能够多多帮忙。
3: 好说好说。哎呀，山田君啊，我们是好朋友，帮忙是应该的。我马德旺也希望你官升一级啊。
4: 这么说，马先生

0: 你是答应帮助我喽，
1: 山田君，您稍等，我这就去给您拿重要情报，马上回来，啊。

0: 挡出来！
1: 别动！
0: 好啊，唐川，你竟敢跟我动手！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有两下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要是想杀你，易如反掌。你都看到了，这前前后后都是我的保镖，而且我现在有日本人做我的靠山，你敢动我试试看？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吃了豹子胆了吧？敢偷看我的女人？你现在就是我的一条狗，一条看门的狗。你如果不愿意，可以马上滚。你要是想留下，就好好替我看门。我要警告你的是，狗都会认自己的主人，你唐川不要把自己弄得连狗都不如。听明白了吗？走。
2: 觉得唐川心怀不轨了，跟你说过你还不信。
0: 哎呀，我心里有数，只要我们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2: 嗯。
0: 啊！闪电狙，闪电狙，
3: 闪电狙。

0: 你们是怎么搞的？竟然让游击队毒死我的一名军官！是在马德旺家住下的毒。游击队的目标一定是马德旺。太放肆了！这件事一定要追查到底，不能让这帮游击队在我管辖区里边胡作非为。
1: 嘿，大佐，游击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一定还会继续行动的。 我们必须查漏补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对，他们的目标是马德旺，
1: 必须继续严防。高队长，
3: 哎，在。
1: 增派兵力，一定要贴身保护好马德旺，抓紧时间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2: 嘿。

0: 怎么样，行动失败了，马德旺的命真大，听说这毒死了一个日军的军官。你就天天吹吧你。真的，老大，没有办法，现在下毒真的不好使了，日军已经加强了对马德旺的保护，就连下人买菜都有两个保镖跟着，实在难以下手。
1: 算了吧，你们尽力了，自想别的办法。
0: 哎，我也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如果这个老狐狸再不出动的话，哎，我对他也没辙。
2: 除一个人有什么难的？一定会有办法的。目前看来，唐川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找个机会先除掉唐川，或许还有机会。
3: 唐先生，我之前的话重了点，您不要往心里头去，啊。 我雇你来替我做事，是看中了你的能力。你是红帮主力荐的人选，我马德旺也很欣赏你啊。唉，这之前你一直表现得很好。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你好好的替我做事，我就不会亏待你。我马德旺的资本，你不是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喜欢女人，喜欢钱，可是谁不喜欢呢？你那点心思我都明白。
1: 马爷有度量，能成大事，唐川惭愧。
0: 嗯，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有了钱，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嗯，你看秦玉兰为什么跟着我呀？啊，当初她不也是傲慢无礼吗？可是现在呢，不也是照样服服帖帖的吗？人呐，要识时务。俗话说得好，识时务为俊杰。聪明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唐先生，只要跟着我好好干，最后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啊？
1: 我明白。
0: 啊，那就好。

0: 玉兰啊，你总是这么愁眉苦脸的，总不笑，你想干什么呀？
1: 站在门口能看见外面呀、啊。

0: 要是再这么待下去，不被杀死也被困死了。
1: 你呀、啊、你总是这么不安分。
0: 我可不像你，我想出去转转。
1: 你想都别想，这回你绝对不能出去。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出去转转嘛。
1: 宝贝儿啊，你说你为什么老想出去呢？家里头什么东西没有啊？啊，你还抱怨什么呀？
0: 人总是要呼吸新鲜空气的呀，整天这么待下去，我都要发霉了。
1: 玉兰啊，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现在游击队时时刻刻盯着我，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一旦让他们有机可乘，不就全完了？
0: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吧。
1: 不会的，不会的，我告诉你啊，现在皇军已经替我安排了迁居，他们可能让我搬到南京去，给我安排职务。到时候啊，那帮游击队啊，就没办法刺杀我了。
0: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再这么躲下去，我真的要憋出病了。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去南京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很快了啊。
0: 亲爱的，其实他们真的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看上次他们劫持我，不还是想把我放回来吗？
1: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亲爱的，亲爱的，我发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洋服店送来了一些洋服，哎，我真的好想去试试啊。马爷，马爷，你不想看我穿新衣服吗？
1: 行行行行行，去去去去，带上保镖，早点回来。
0: 马爷，你最好了。

0: 玉兰小姐，您这是去哪儿啊？
1: 你别管了，好好保护马爷就是了。
0: 是。好好在这边守着，我去巡视巡视。
2: 是。

0: 喊了，没人听得见的。你喊得越大声，我越喜欢。
1: 汤川，你就不怕你这么干让马爷知道吗？
0: 马爷知道怎么了？我还想把他一块干掉呢。
1: 休想！呦呦呦！这个混蛋，你不会得逞的。
0: 什么事是我唐川干不成的？秦玉兰，我跟你说，你跟错人了，是吧？你说你跟那姓马的，他是个窝囊废，除了有点。

0: 点钱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虽然你从了他，但是我不嫌弃，真的。
1: 呸！你杀了我的保镖，马爷肯定会发现的，他马上就会派人来救我了。你最好赶紧放了我。
0: 你吓唬我呀，
1: 唐川，你别忘了，马爷有日本人罩着，你就算得逞了，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早晚都得死。
0: 秦姑娘啊，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呀，会把这一切都推给游击队的，不等马爷来救你，我就回去把他给杀了，然后呢，把他的金子我全都拿走，然后再把这所有的事都推给游击队，你知道吗？啊，你就等着瞧吧。哦，现在呢，就让我们两个亲热亲热。
1: 放开我，
2: 唐川。
1: 秦姑娘，
3: 秦姑娘，你没事吧？
1: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
3: 你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不会伤害你的。本来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怎么后来听说你是自愿跟着马德旺的？
1: 他是我的男人，你怎么可以黑白不分，跟一个汉奸叛徒呢？不要乱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男人。马德旺出卖了所有中国人，你跟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我自己选的路，将来就是后悔了，也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用不着指责我。
3: 我告诉你，你别看马德旺现在很风光，但是日本人利用他之后就会一脚蹬开，他的好日子长不了。秦姑娘，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看看马德旺是不是真心对你。

0: 马爷，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出去巡视了一圈，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1: 怎么玉兰去了半天还不回来？这都什么时候？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
2: 马爷，马爷，不知道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1: 去吧。
2: 哎。

0: 谁的信呢？
1: 游击队送来的，他们把秦玉兰给抓了。他们跟我要十根金条，让你今天下午3点钟带到城外西边的八里坡。他们说只等10分钟，如果你不去的话，秦玉兰就没命了。
0: 马爷，我愿意为你去冒这个险。马爷啊，你赶快准备金条啊，不然的话，秦小姐她就有危险了。 不，秦玉兰不值10根金条，人我不熟了。随他去。接大佐府，我找黑木龙少佐。哦，是少佐，我是马德旺。 秦玉兰被游击队绑架了，还让我到城外八里坡去赎人。哎，我觉得这会正是抓他们的好机会啊！请你们赶紧派人行动。对。

0: 看见没有，
1: 小鬼子肯定是冲着咱们来的。
2: 秦姑娘，你看见了吗？马德旺根本没打算救他，他还派人来剿灭我。他平时对你是不错，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顾着他自己。你瞧瞧，他把你的生死放在心上了吗？
1: 行了，别哭了，小声点。万一让鬼子发现了呢？你只要看清楚这王八蛋的真面目就行了。
3: 快点！
2: 秦姑娘，考虑跟我们合作吗？除掉马德旺这个汉奸，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0: 唐先生。
1: 我好怕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把你的事说出来的。今晚两点书房见。唐先生守好屋子啊，我怕游击队还会追来。

0: 妈爷。
1: 哎呦，宝贝儿，不怕不怕。
0: 我好害怕。
1: 啊，不怕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宝贝儿，你是怎么回来的？你不是被那帮家伙给绑架了吗？
0: 我是偷跑回来的，我趁那帮游击队的人出去的时候，就用力地磨断了绳子，我用簪子捅伤了看守的兵，然后我就跑回来了。妈爷，妈爷，我这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吓死了。
1: 哎呀，你看你看，叫你不要去你非要去，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啊，哎呀，害得我还画了十根金条去救你啊。
0: 马爷，马爷，我不会和你分开了，一步都不分开。
1: 好了好了，马爷知道

0: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其实我不是从游击队里逃出来的。
0: 我说也是嘛，你有那本事能从游击队的手里逃出来？
1: 事实是这样的，游击队他们拿不到钱，又不想杀了我，所以就把我给放了。
0: 他们把你放了？
1: 嗯。
0: 那么便宜你？
1: 他们当中有一个叫白三儿的，对我特别好。
0: 原来白三儿也喜欢你啊。那你为什么瞒着马德旺呢？你是不是怕他知道你跟那个白三儿之间有那个奸情啊？
1: 我们没有什么奸情。我之所以隐瞒马德旺，是因为我在他心目中根本不如钱重要。
0: 啊，
1: 他甚至不肯拿钱去赎我。
0: 你现在才知道啊？
1: 是啊，我真的太失望了。
0: 你呀，就是太天真。你说你跟那个马德旺这样的老奸巨猾的东西谈感情，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1: 是啊，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离开马德旺。但是我一个女人家，没有男人的依靠，怎么能在这个世道上待下去啊？
0: 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1: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嫌弃我？如果我跟着你，你会真心对我。如果是这样，我愿意跟着你走。你

0: 会反悔吧？
1: 当然不会了。不过，我先得把马德旺的钱拿到手，这样我们俩才可以远走高飞。
0: 如果是这样，当然是好。

0: 反正保险箱的钥匙在他手里啊，杀了他我们才能拿到呢。
1: 哎呦，没看出来你够狠的。我告诉你吧，其实啊，这就是我本来的计划，是我碰到了游击队的人而坏了我的好事。可是现在连马德旺的女人都劝我走，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现在啊，已经是我唐川的女人了。
0: 哎呀，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儿吧。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行动啊。刚刚为了见你，我挂了马德旺好多酒，他现在啊睡得正实呢。我们赶紧行动吧，现在是绝佳的好机会啊。
1: 真的？嗯，
0: 赶紧去啊，我在这儿等你。
1: 好，不过你要陪我一起去，这样我比较放心。
0: 我
1: 走。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
0: 别动！
2: 你个畜生，你竟敢阴我！
0: 别动啊！你动我，我就杀了他！
1: 曼爷，
2: 唐川啊，唐川，我真没想到你竟敢妄想串通玉兰来杀我！你以为我的女人能跟你合伙起来杀我？哼！玉兰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你竟敢杀我两个保镖，你还想占有她？哼！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0: 少废话！都让开！
2: 赶紧把玉兰放了！
0: 你不让开，我就杀了她！
2: 你赶紧把玉兰放了，我还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你把他放了！
0: 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能过来！你过来，我就杀了他！走！
3: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唐川已经被抓了。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马德旺的保镖就会去追杀唐川。
3: 等他们一出来，我们先去跟定马德旺。
5: 那唐川怎么办？
3: 那三个，那唐川跑不了。但是你记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除掉马德旺。

0: 我们追了，小心游击队趁虚而入。
1: 你就这样放过他？他要杀你啊！哼，放心吧，我马上给黑木龙打电话，让日本人去追捕他。都回来。

0: 没人追他。
1: 看来这马德旺是铁了心不出来了，这次行动又失败了。
2: 那怎么办？
0: 那就先杀了唐春。

0: 香儿，你们都让开。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你们千万别插手。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而言之，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汤。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

0: 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比赛现场观众热情高涨，看技能学技能，但比看比赛更进一步的是想未来。赛场之外，世赛专门设置了职业规划区，让更多人从技能兴趣中看到未来的职业方向。世赛现场，各个项目前围满了观众，从云计算到园艺，从工业控制到砌筑，选手们的每一个操作都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其中，园艺项目尤其引人注目。本次比赛的主题是中式庭院的搭建，同一材料、同一标准，考察尺寸精度、平整度、团队配合等综合能力。
3: 经过4天的比赛以后，选手会做成一个中式庭院，所以说呢，大家一看，哇，这么中式的一个场地，并且我们的材料啊都是采用选用中国的，比如中国的太湖石啊、中国的青砖呀、青瓦呀，这些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
2: 一边是赛场上的技能热潮，另一边是在专门设置了职业规划区，工作人员根据咨询者的不同情况，结合他们的职业特点、专业方向，帮助其梳理发展路径。来自中华职业学校的于千淼今年刚刚入学，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的他，在职业规划区里找到了一些关于未来的答案。
4: AI 现在是时代的助推器，然后另外就是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尽量的去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规划和发展。
2: 世赛的赛场连接的不只是比赛，产业的升级让越来越多技能人才有了更宽的出路。在这里，有人看到了自己专业的延伸方向，也有人找到了跨界融合的可能。
5: 他也帮我去梳理了一下，比如说我现在6年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未来可能去深耕自己的业务，然后同步所谓向上管理这些管理学的内容，然后帮助自己以后更好的去适应职场的这个需求。
6: 其实来到展台，不仅有我们年轻的选手，也有来参观的职校的学生，也有家长和老师。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各个年龄群体我们都能够感觉大家对未来科学职业规划的一个重视。
2: 日前，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2026年年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非14个国家、70余所高校和有关机构的近200名代表，围绕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科研协同与青年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
7: 年会上，主旨报告系统介绍了机制建设成效、典型合作实践，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机制建设、推动中非高校务实合作、构建平等开放可持续的知识伙伴关系等工作方向。
8: 我们想更加精准地对接双方的需求，特别聚焦的是中非双方共同的一些工作重点和学术的热点，包括像环境、卫生、健康、矿产资源，包括人文交流等等很多方面。
7: 年会期间举行了中非高校合作签约仪式，发布了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观察与研究2026，2026年中非高等教育合作案例。

0: 及公布了15个中非高校百校合作计划精品项目及3所中非大学联盟新增成员高校。不少非方高校表示，要持续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增强合作可持续性。
1: A lot of Confucius Institute programs that are opening up in South Africa and also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The specific interest with our Confucius Institute is that it's a green technology. It is not about language only. It is also about training skills and developing expertise in green technology related fields.
2: We want this cooperation to go beyond university-university cooperation to also involve mobility of students.So that talents and skills can be learned and that both Africa and China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3: 日前，深圳外国语学校致远高中教师刘杰在班会课上的分享内容在网络走红。视频当中，他勉励学生永远不要否定自己。为何他会有这样的期许？又为何引发众多网友的共鸣？本台记者采访到了刘老师本人，一起来看他的分享。
4: 就是我的人生没有失败，我要么成功，我要么成长。我的人生没有错误，我要么学到，我要么得到。我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走对了我就庆祝，走错了我就领悟。不要说我太笨，你要说我还没学会。
5: 在谈及为何要开这样一堂班会课时，刘老师坦言，这源于日常巡班中的一个小发现。
6: 那天呢，我在班上巡班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在她的那个草稿本上啊，画了一个小猪的那个头，然后旁边还写个笨字。然后呢，我就比较好奇，后来我就悄悄找到这个女生谈话，然后了解到呢，是因为她就是最近这个数学题啊错的比较多，就觉得自己太笨了。然后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我也发现其实他不是个例啊，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都喜欢把这个什么我不行啊，我不会啊，或者我太笨啊这样的话挂在嘴上，就是说多了之后，其实我们都懂，他这种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然后其实是一种自我否定。所以呢，我就借着班会呢，我就想谈到了这个对自我的尊重，其中最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这个否定自我，所以我就当时有感而发，就讲了这样的一段话。
5: 刘杰将班会现场的片段录制下来，在网络平台发布，许多成年人被内容深深戳中，这也出乎了刘老师的意料。
6: 视频发布之后，我也没想到这么多人关注，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评论区，我觉得其实很多其实成年人，就是可能工作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压力，然后确实也存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视频之所以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大家对这种正能量的教育，对这种真诚育人的这种共鸣吧，都希望能够在自己就是自我否定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提醒自己。
5: 将班会课视频发布到网络平台，并非一时兴起。刘老师认为，互联网短视频平台同样可以成为教育阵地。日常教学中遇到具备共性、值得探讨的教育话题，他都会选择记录片段，在自己的账号上与大家分享。
6: 很多我们好的内容、好的教育，不应该只局限在教室的范围。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去进行更多这种正向的价值引领，进行这种家国情怀的教育。所以未来可能是在学校的支持、协助下吧，这样我们就会利用好互联网的平台，去传播更多这种正向的引领的内容。
3: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7: 近日，2026中美植物科学新视野大会在山东泰安举行，大会以全球变化下的未来植物学为主题，签署了中国植物学会与美国植物学会泰山战略协议，发布了推动植物科学高质量发展，共创人与自然可持续未来2026泰山联合倡议。大会设特邀报告、主旨报告、特色论坛等多元交流形式，累计开展150余场学术报告，为中美植物科学开展务实对话搭建重要桥梁。
8: 全球变化，包括干旱，包括极端天气现象，包括整个生态环境的巨变，唯有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这样的一些特别紧迫的问题。
9: 从科学传播的角度、科学研究的角度深层合作，这对加强两个国家的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相互理解，共同促进这个科技的进步是非常关键的。

0: 近日，星火征程铸版痕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延安文艺纪念馆开幕。展览共展出胡一川作品、文献、文物及相关史料约350余件套，是其作品与文献首次在延安进行系统性专题呈现，充分彰显了胡一川在延安木刻谱系、鲁艺木刻工作团实践及延安学派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位置。现场还举行了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广州美术学院校外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了解到，考察队近日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开展年度调查时发现，今年该区域50米至100米深度的次表层水温度显著高于以往同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香儿，你们都让开。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你们千万别插手。
1: 白三儿，你有几把刷子，我这个做师傅的还不清楚啊？手下败将。
0: 别管我有几把刷子，今天我必须要给我妻子报仇。
1: 好，来吧。

飞刀不一定是用来飞的。

0: 满爷，唐昌被杀了，尸体就在门口，守卫刚刚发现的。
1: 什么？藤川死了？
2: 啊！谁干的？
0: 尸体就在门口，不知道谁干的。
1: 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那帮游击队干的。他们整天盯着我，啊！现在唐川被杀，还把尸体送回来。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这是要向我示威呀、啊？
2: 是啊，他们把尸体送到门口，一定是在警告你。唐川武功那么高，都死在了他们手上。看来没人敢保护我们了。
1: 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当然知道，他们是要赶尽杀绝。哎，老天爷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2: 马爷，事情还没到绝望的地步。
1: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多加小心了。王太，
0: 马爷，
1: 你再到高翔警备队多找几个人来，让他们时刻待在我身边，一步不能离开。
0: 是。
1: 慢着，一定要多找一些不要命的，能给我挡子弹的，要再多的钱我都给。
0: 是。

0: 玉兰小姐在里面等你。
1: 进来吧。
2: 玉兰。
1: 班主。下去吧。
0: 是。
1: 班主。
2: 玉兰。玉兰你这是怎么了？
1: 也没什么。好久没见你了，一时激动。
2: 玉兰，说来是我对不起你啊，你一定受了委屈了吧？哎，怪是怪我无能，什么也帮不上你。
1: 班主，你别这么说。我现在只担心我的奶奶，她老人家年岁已高，又举目无亲，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还请班主替我照顾她。班主。你与我情同父女，班主，你要帮我。
2: 玉兰呐，玉兰，你这么说，我很欣慰。

0: 你跟了我也10多年了，我是看着你从小到大的，教你开嗓，教你练功，一直都是我最看好的邻居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成了我们戏班里响当当的头牌。我和你的感情，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1: 班主。
0: 我把你当成我的亲人，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玉兰将感激不尽啊！
1: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0: 请你帮我送一封信。刚刚你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外面有很多保镖看守着，我现在出不去，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与外面的人联系。
1: 可是，这要是被马德旺发现了。
0: 你我都要遭殃了，班主，我求求你帮我这一次，我特别想离开马德旺，我跟他在一块没有好结果的，班主，
1: 你，班主，
0: 算我求你了，为了玉兰的未来着想，求求你就帮我这一次吧，求求你了，班主。 求求你，谢谢班主，谢谢班主，谢谢班主，谢谢。
2: 你没长眼睛呢你！对不起，你这怎么了？抖成这样，
1: 我有病。 我得了风寒，
2: 还来看玉兰小姐，你不怕传染给她呀？
1: 是，
2: 快走快走。
1: 好。

0: 有人吗？我是来送信的。我是来送信的。
1: 哎，你
0: 是？
2: 是秦玉兰，让你来的吗？
0: 哎，他现在没有办法出来，我是帮他冒险带着这封信。哎，你是我。
2: 谢谢你。
0: 哎，希望能帮着他。哎，请你们一定要把秦玉兰救出苦海啊！
2: 放心吧，

0: 队长，这上面都说什么呀？
1: 唐川死了，马德旺整天啊提心吊胆，他身边的保镖啊一步都不离开他。
2: 那这么一来，我们岂不是更没有机会杀他了？
1: 那倒不是，既然他那么害怕，我们正好跟他打一场心理战。
0: 心理战？队长你好高深，这心理战怎么打呀？
1: 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
3: 炸弹袭击了，炸死了两个，还有两个中毒镖死了。
4: 那帮游击队已经行动了，看情况他们真的是想硬攻进来啊。这帮家伙，他们是不杀我他们不罢休啊。
3: 马爷别担心，这才死了几个人，咱们哪还有十几个人在，不够可以再调警备队，他们要想攻进来没那么容易。

0: 言身边就一个心腹了。你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跟在我身边啊。
1: 马爷，我皇太誓死追随。
0: 好，好，好啊。我太了解这帮新四军游击队了，他们又是一支跟其他队伍不一样的队伍，他们身怀绝技，而且诡计多端，我真不知道他们还要搞出什么名堂。再这样搞下去，我真的要崩溃了。
1: 马爷，游击队本事再大，他也扛不过我们人多，再说咱们还有日本人罩着，不会有事的。
0: 日本人，日本人，我崔家的日本人。

0: 马爷，宝贝儿，我在这儿呢。
1: 扶我一下，来，哎呀，哎，扶我一下，来。哎呀，哎，扶我一下，来。哎呀，这帮游击队呀，哼，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别管我了。
1: 来，起来，起来。马爷，你听我一句劝，日本人不是有意安排你到南京去了吗？可是时候还没到，那我们可以先迁去一个隐秘的藏身之处，让游击队暂时找不到我们，这样也能安静一段日子。
0: 那你说去哪儿呢？
1: 去哪儿都行啊，我呀只求日子过得安心，不需要什么大房子，能和你在一起，住什么样的地方我都愿意。
0: 没用的，我们他妈躲在哪儿，游击队都能找到我们。
1: 但起码也能拖一段时间啊，等到游击队找到我们的时候，没准我们已经到南京了呢。
0: 说实话，玉兰，你愿意跟马爷同甘共苦吗？
1: 啊，当然愿意了。玉兰一辈子都是马爷的女人。
0: 那好，有你这句话，明天我就去找黑木，让他给我们安排一个暂时的避难处。

0: 少佐，我最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哎呀，您知道吗，少佐，我天天是担惊受怕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您帮这个忙啊。
1: 马先生，不用跟我客气啊，有什么话请直说。
0: 哦，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请您帮我找个隐秘的住处，暂时躲避一下。
1: 为什么要搬走？我已经安排专人在这保护你，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哎呀，少佐啊，您又不是不知道，那帮游击队三天两头来恐吓我，今天他们下毒，明天扔个炸弹，已经明目张胆杀了我好几个保镖了，我能不担心吗？哎，看这架势，下一步就是直接攻进来了呀。
1: 如果他们也攻进来，那就太好了，我们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马先生，你一定要坚持住，消灭了游击队，你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啊。
0: 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敢奢望这些了。我了解那帮游击队员，他们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我现在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哎，你不知道啊，先是我的贴身保镖唐川被杀，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偷袭我呀。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现在连游击队的影子都看不见啊。哎呀，我真的要崩溃了。
1: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尽快安排你去南京了吗？
0: 可是少佐，我真是等不了了，求你了，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吧。我不祈求奢华的住房，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就行了。
1: 既然是这样，我回去跟大佐商量商量。
0: 好，好的，少佐，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拜托了。
2: 玉兰，你叫我来又有什么事啊？
3: 还是和上次一样？
2: 啊，不，我不去。
3: 最后一次啊！
2: 玉兰，不是我不肯，实在是太吓人了。我不想惹事，只想太太平平过日子。
3: 班主，求你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可以离开这里。我也想安安乐乐的过日子啊。
2: 这，
3: 在这里，确实是锦衣玉食，可我过得不开心。班主，你对我了解的，你为我想一想。马德茂是叛徒，是汉奸，我跟着他能有好果子吃吗？我不想也被人在后背指着骂我是汉奸的女人。班主，我真的很想离开这里，求求你，你就帮我最后一次吧。
2: 好吧，我帮你，但是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3: 谢谢你。
2: 那我就先去了。

0: 东西带来了
1: 吗？啊，带来了，给。千万别说是我送的，我先走了。
0: 小心点。

0: 可我看见玉兰小姐递给班主一封信。
1: 信？
0: 对，这班主拿了信就出去了。我想了一下，立刻跟了出去，一直跟着他进了一条巷子，看见他把信交给另一个人。
1: 那个人是谁啊？
0: 有两个人，一个是女的，另一个离得太远没看清脸，我怀疑是游击队。
1: 游击队？秦玉兰和游击队往来？不可能吧。
0: 本来我也没想到是游击队，后来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就是这个班主慌慌张张的来了，在这么短短的几天他就来了两次，可在这之前他一次也没来过呀。马爷，不是我多疑，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阴谋，咱们呢不得不防啊。
1: 秦玉兰背叛新四军游击队。王太，都说女人靠不住，看来咱爷们儿是要多长几个心眼儿才行啊。
0: 马爷，咱们要有所行动。
1: 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将计就计，消灭那帮游击队总比天天躲着他们好。
0: 马爷，你想到法子了？
2: 队长，我看呢，咱们这几次行动绝对成功，一会儿毒针，一会儿飞镖，一会儿炸弹，马德旺想睡个好觉都难。
3: 现在就要等秦玉兰的消息了。
4: 队长，队长，秦玉兰的信。
3: 太好了，马德旺马上就要出发，他一出发我们就干掉他。
5: 你回来了。
1: 嗯，
5: 我快收拾好了。

0: 宝贝儿，我决定不走了。
1: 为什么呀？在这里整天担惊受怕的，这样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啊？
0: 我想过了，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不一定能躲避游击队的耳目。不管我们换到哪里，始终是会被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再次袭击我，我们还是躲不过。所以，我们就在这儿。现在啊，我准备给他们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
1: 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0: 哎呀，我准备去找一个替身，然后让保镖把他转移了，让游击队去追杀他。我呢，仍然留在这里，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再走。游击队做梦都想不到。
1: 你说的对，不转移也好，让游击队去追查替身的下落，等他们发现是假的，没准儿我们已经离开康城了。
0: 对对对，宝贝儿，你现在变得聪明了啊！行了，行了，赶紧收拾收拾，早点睡觉吧。

0: 去了，外面危险。
1: 不行啊，大嘴要见我，我不能不去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玉兰，你留在家里，千万别出去，外面危险。嗯。
0: 哦，我知道。
1: 嗯。
0: 我要出去走走，买点东西，整天憋屋里，快憋死了。
2: 外头不安全，你要什么东西，让下人去买。
0: 走走而已，有什么危险的？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小啊？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
2: 可是，马爷吩咐过我们。
0: 他都出去了，反正我就是要出去，随便你们。怪可怜的，
3: 谢谢。
0: 那就给孩子看病吧。
3: 谢谢小姐，谢谢小姐，谢谢小姐。
4: 快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0: 跑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马燕，这玉兰小姐果然出门去了，你说她是不是向邮局队通风报信呢？啊，
1: 这个贱货黄太，派人去给我叮嘱他。上车。
0: 是。
1: 去大总府。
0: 是，走。

0: 你今天终于敢出门接我了。啊，我是向少佐报告情况，就是死我也得来。哼，
1: 说。
0: 报告少佐，我刚才发现秦玉兰有可能是内奸，是他把我的行踪暴露给游击队的。
1: 是他。
0: 嗯。
2: 这样，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
0: 不，先不抓。我已经有计划了。什么计划？我故意告诉他，我不转移了，他相信了。他可能去通知了游击队。等我把大部分保镖撤走以后，游击队必定回来，我就给他们准备炸弹等着他们。
2: 只要他们敢进来，我就给他们来个连锅端，把他们所有的人都砰！哼，很好，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
0: 谢谢少佐。少佐，你可要配合我的行动啊！到时候你一定要带人来，把这个屋子给围起来。就算炸不死这帮游击队，也得围捕他们，可不能有漏网之鱼啊！要是逃出去一个。
3: 那我们就又危险了。哼，放心吧，马德旺，皇军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啊！
4: 谢谢少佐。这样，我马上派人为你准备炸弹。
3: 谢谢少佐。嗯。
4: 马德旺其实不走更好，他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哼，只不过是自寻死路。
3: 马德旺这样子，保镖又不在家，杀他就更容易了。
5: 队长，队长，有情况，
3: 怎么了？刚才我跟踪马德旺，马德旺出门以后就上了一辆车，后来皇太就来了。
5: 皇太他来了，
3: 他好像故意在等着皇太。
5: 刘晨，你是什么时候碰到那个秦玉兰的？
4: 我跟你说，马德旺一走我就上街了，然后就碰到了。
5: 这么说来，马德旺好像是故意要离开家的，难道他开始怀疑秦玉兰了？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1: 还是都走了？这么多保镖，是不是真的都走了？再等等看，准备一下，黎明前行动。
2: 马爷，他们全都走了。
3: 好，看来游击队真的被我们引开了。
2: 是啊，
3: 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4: 是啊，游击队怎么也没想到马爷还在这儿呢。
3: 哎呀，这段时间给游击队闹的，我也没踏踏实实的睡过好觉。哎呀，现在我要好好的补他一觉。
4: 马爷啊，你就安心的去睡吧。
3: 好。皇太，
2: 马爷，
3: 你们还是要小心的戒备啊。可不能松懈啊。
2: 马爷放心，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3: 好。

0: 把灯忘了。
1: 在屋里呢，睡得正香呢。
0: 那好，带我们进去。
1: 我带你们去。

0: 臭婊子，你敢背叛我？啊！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1: 贱人，我马德旺对你那么好，你还串通游击队来杀我？好啊，你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我现在就让你跟那帮游击队一起上西天！哈哈哈哈！
2: 不许动！
3: 我果然没猜错，你是设下了圈套等着我们钻的。
0: 不要帮我！

0: 就是这个下城。哼，队长，怎么处置？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嘞，
2: 队长，你这招太好了。
3: 对，你放的炸弹我们也不能浪费，让你自食其果。
4: 不要，不，不要，玉兰，你救救我！各位，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子对我！我发誓，我再也不到汉奸了。你们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3: 叛徒、汉奸，你的话能信吗？
4: 饶了我吧！饶！
1: 走！
4: 玉兰，救我！玉兰！
1: 别走大门，翻墙走。

把我们包围起来，一个人都不能放出来。 有今天啊！

0: 把他带过来。来。
1: 小军队跑了。

0: 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1: 玉兰，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还唱戏吗？
2: 经历了这么多，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我想回去陪我奶奶。
3: 对啊，奶奶需要你照顾了。
1: 哎，说不定你回去以后还能碰到个心上人呢。
2: 但愿。
3: 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0: 那就恭喜你了。
3: 恭喜。
2: 那就谢谢大家了，我先告辞了。
3: 一路小心。
0: 队长，我们回山寨。
4: 这次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也可以好好的睡个觉了。
3: 你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任务等着我们呢。
1: 哎，我们可不怕，只要能打鬼子，什么任务我们都能干。
0: 对，一定和小鬼子斗到底。
3: 走了。
0: 走。

0: 全都是废物，皇军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连一个人都保护不了，你们还能干什么？大佐，不是我们无能，是那游击队太狡猾了。属你最无能，下全都是草包。
1: 军饷该什么用去了？叔叔，我知道错了，请您原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新四军游击队。
0: 你们都给我长好记性，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撤你们的职，降你们的级。
2: 嗨。

0: 下面就是给你们的任务。皇军总部特科人员经过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最近破译了新四军的电文密码，取得了两次战斗的胜利。但是很快就被新四军发现了，他们马上就要更改密码。
1: 真是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得到密码本，那我们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就是如虎添翼了。
0: 说得对。根据情报，有一个新四军的联络员已经从延安出发，把新的密码本送到江南，这两天就会经过康城。
2: 这是个好机会。国民党虽然庞大，但并不可怕。共产党新四军虽然人少，但能力不可小觑。有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整个华东战局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尽快地找到新的密码本，把新四军一网打尽。
1: 不错，这次一定要得到密码本。
0: 所以你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可是康城虽然不是个大城市，但是南来北往的人不少啊。要找出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恐怕是大海里捞针吧。
1: 高翔，你马上增派人手，在全城的各个要道加强搜查。
3: 嗨，
2: 对城里城外的各个

0: 客栈、旅店都要密切监视，警告他们老板，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刻上报。
1: 嘿，
0: 这要是在哪家店里面抓到了人，这家店所有的人都是同伙。
1: 没错，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2: 好，立刻部署，这次的行动不得有误。
3: 是。
1: 嘿，
3: 我马上增派人手，一定四处搜查，绝不放过蛛丝马迹。只要他差点康城半步，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
2: 立刻去办。
4: 嗨。
1: 嘿，

0: 队长，队长，支队来人了！啊，哎呀，何营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聂天明啊，你们凤凰山游击队现在可是鼎鼎大名啊，我可是慕名而来啊！您太会开玩笑了，来，请，
1: 好好好，
2: 坐坐坐。哎呀，
0: 玩笑开完了，现在该说正事儿了。
2: 你先下去吧。
3: 是。
0: 是不是有了新的任务？啊？是不是有了新的任务？来，先说说你的检讨。组织上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禁止吃。哎，指示谈不上，我也就是转达支队首长的话而已。首长说，你带的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敌后作战十分英勇，多次立功，他很高兴。犯错误嘛，总是难免的。啊，你的检查首长已经看过，他说。 可以将功补过，只是以后啊要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哦，对了，支队首长还特别让我转告你，千万不要有思想包袱，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嗯，
2: 谢谢首长，我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0: 嗯，啊，现在我来说说新的任务。这次任务也很艰巨，据我们了解，日军。 已经破解了我们的电文密码，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秘密已经泄露。最近在战场上，我们已经有所损失了。
2: 那有新的密码可以用吗？
0: 已经有了，一套新的完整密码，已经由联络员从延安带来康城。组织上要求你们尽快和联络员接上头，把密码本带回来。最迟13号凌晨，新四军必须启用新的密码。
2: 13号只有6天了，有联络员的资料吗？
0: 没有资料，
2: 没有资料，我们怎么找？
0: 正因为新密码的重要性，所以联络员的资料全部保密，甚至我们连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高矮胖瘦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只有一个接头暗号。

0: 好了啊，站好。好，走走走，好，可以走了。来，下一个，下一个。来来，我看一下，别动，别动。好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快点，来，东西我看一下，快点，快点。好，都拿出来。仔细说。
1: 这什么？
2: 太君，这是字典。
0: 抓起来，
3: 抓起来。啊！
1: 为什么抓我？
0: 你需要进一步搜查。带走，带走，带走！
1: 凭什么抓我？
4: 看来鬼子那边也接到消息了，不然不会搜查的这么严。
0: 好，站
5: 住。是啊。嗯。咱们得盯紧点。万一联络员的密码本没搜出来，咱们就要立马抢人，把密码本给抢回来。
0: 过来，过来。啊。什么？这什么？
6: 香烟，这些都是太君们喜欢抽的。要不你都拿去。
0: 啊啊！好，好，你可以走了。
6: 好，
0: 好，下一个，
6: 我来，我来。
0: 来，下一个，快，快点。

0: 熊二，点赞。
1: 哎，来了，跟快吃点什么？
0: 来份狮子头，再来一份红烧肉，一碟青菜。
1: 好嘞，狮子头、红烧肉、青菜一份儿。

0: 哎，客官，要吃点什么？
1: 来一份狮子头。我要七分肥，三分瘦，最好是肥多瘦少。
0: 好嘞，狮子头一份儿。
2: 兄弟，你是从外地来的吗？

0: 我刚从西北来，
1: 同志，我们是游击队来跟你接头的。密码本呢？我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会儿带你们去取。
0: 同志，密码本在哪里？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到了。啊，这边。别动，把手举起来。
0: 同志，
1: 我不是你们的同志。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别好。 让两个将死的人死得明白，也无妨。我的任务是杀掉你们两个人，取代你们，然后跟联络人接头。
2: 原来你是冒充的。
1: 不错，现在明白了，可惜已经晚了。

0: 刚才太险了，那是什么人冒充联络员？我们差点就上当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报，而且也知道了接头暗号，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联络员，免得让鬼子钻了我们的空子。哎，
0: 那刚才是谁救了我们？
1: 我也不知道。
2: 一份狮子头。
1: 嗯。肥多瘦少，七分肥，三分瘦。
0: 你从哪来？西北。你是联络员？喂，暗号已经泄露了。你们不用怀疑我，刚才要不是我啊，你们早被黄木杀死了。是你救了我们。
1: 是日本派来的特工，日本特工。那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因为我一直在跟踪黄木，他是日本情报站派来的日本特工。他想拿到我的密码本，所以跟踪你们为了找到我，他没料到我反跟踪他，通过他竟然找到了你们。那你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联络员，我叫林若萍。你好。你好。你好。
0: 那密码本。
1: 在你手上吗？
0: 当然了，
1: 那赶紧拿出来给我们。
0: 组织上跟我说，这密码本必须要交到游击队队长聂天明手里。

0: 我就是聂天明。
1: 是吗？你绝对不是聂天明。哎，你认识我们队长？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叶队长到我们学校做过演讲，当时我被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言感染，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都是受他的影响。所以啊，这一次呢，当我知道要把这密码本亲自交给聂队长的时候，我是主动向领导申请的。我希望我能够见到他。
2: 快坐，来，快，
3: 公子。

0: 我是老百姓。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我去康城找我二表哥，我路过这个地方，我以为刚才是土匪，我害怕，所以躲起来了。
1: 你二表哥？
0: 嗯。
1: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康城哪里？
0: 他在康城的吉星酒家当厨子，叫陈二根。
1: 带走。
2: 喊喊。
3: 怎么办呀？你肯定想想办法救李若平啊！
4: 你看小鬼子，人那么多，就凭我们两个人，怎么救他？想白白送死吗？
3: 你怎么都这么说呢？队长不是经常教导我们不能舍弃自己的战友，而且他身上藏着那么重要的密码本呢？
4: 我又没舍弃他，我就是不想白白送死啊，柳晨。
3: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太自私了，只顾自己死活。
4: 别责怪自己了啊！其实啊，要不是你刚刚弄出响声，他也不会被抓走的。
3: 那怎么办呀？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4: 林若平现在身份还没有暴露，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3: 你有什么办法？
5: 李正。

0: 你是荒木一郎？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

0: 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

0: 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0: 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惊得一笑，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

0: 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黄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中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9月2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五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奋勇拼搏，发挥出色，共收获32枚金牌。截至24日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共夺得80金、30银、20铜，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比赛场馆，记者遇到了不少从各地专程赶来支持中国队的观众。现场观赛，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特别包容，
2: 激动的不行了，然后也不太会讲，就是激动。
0: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游泳赛事激战正酣。游泳池中，中国健儿劈波斩浪，接连夺金，把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台上，中国观众挥舞国旗，呐喊助威，一次次激动地红了眼眶。记者了解到，这些看台上的中国队大多专程赶来观赛，亲眼见证中国健儿接连摘金，他们觉得一切都值了。
2: 我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已经来了很久了，所以中国队来这边比赛，我就特别有自豪，特别骄傲。然后来这里看他们一次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激动的不行了。
3: 非常棒，很好，很激动，真的想哭。我们那个从四川绵阳过来的嘛，来的时候很不容易，然后语言不通，什么看了张展硕、安展洛他们的比赛嘛，感觉到中国人真的很了不起。
0: 泳池中的一次次夺金，看台上的一声声呐喊，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坚实支撑，也是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对远在海外观赛的他们来说，这份感受更深一层。
1: 我一直在听国歌，然后我们女生男生都发挥得特别棒，特别光荣。但尤其是在国外比赛，然后我们还是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即使有一些不是我们国家的人，在我们夺冠的时候，他们也会为我们喝彩。
3: 感谢运动员们
4: 在这个地方，然后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心里非常的骄傲。我觉得我们国家真的太强大了。
0: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校园里，学子们做月饼、制花灯；社区里，邻里共聚，暖意融融。大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中秋意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西南昌，南昌市红谷滩区第三小学开展亲子趣味体育活动，踢毽球、背篓绣球、绳彩飞扬、顶碗竞走，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在趣味比拼中领略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独特。
5: 团圆的日子，56个民族是一家人，就像我们一家人团圆过节一样，各民族小朋友要手拉手，团结友爱，和睦相伴。
0: 近日，广西财经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联合开展主题为“月满华章，情融中外”中秋特色活动。现场设置的套圈、投壶等趣味传统游戏吸引了不少学生参与。手工体验区的月饼制作和中秋灯笼制作，更是让师生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6: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中秋节活动，也是第一次吃自己做的月饼。我很高兴来这里有活动。
7: 昨天，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正黄旗北大社区为居民们举办了一场迎国庆、庆中秋的社区非遗传统游园会。除了猜灯谜、赏花灯、制作漆画团扇等传统文化活动，还有小朋友特别喜爱的投壶、礼射、捶碗等传统游戏。
8: 这是我亲手做的漆扇，我觉得它非常好看，也非常的有意境。我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
9: 活动的项目很丰富，小朋友们都比较喜欢，能让年长的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参与进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我们希望以国潮非遗游园为载体，弘扬传统文化，以文化聚人心，增进邻里的交往，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

0: 浓浓的节日氛围。
1: 双节至，文旅热，各地推出篝火赏月、国潮游园、椰花夜景等特色项目，并派发文旅大礼包，点燃中秋国庆出游热。在浙江湖州，各家民宿庄园纷纷提前筹备特色活动和体验项目，迎接假期客流。
2: 中秋的话，我们给客人准备了在一个户外搭一个台子，然后摆上月饼、水果，然后红酒，然后这边呢给他把那个柴火升起来，到时候大家可以围着这个边上坐一圈，放点烟花，气氛还是比较浪漫的。
1: 与此同时，湖州庙溪镇的一处庄园景区也通过新增景观和娱乐项目，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
3: 我们正在建的一个法式的一个拱门景墙，包括我们这边欧洲街啊，也会往那个草坪方向去延伸，整体的可拍照的点位会变得更多，相比于去年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像这种沙滩车啊、水枪啊，包括一些游船啊这种的这个娱乐项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客人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加的好。
1: 在江苏扬州，扬州航空馆推出双节嘉年华，涵盖研学、餐饮、文旅等一系列体验项目，给市民游客带来满满惊喜。
4: 9月25号中秋夜，中心广场更是免费开园，开放了一个国潮游园会，千灯齐放，篝火晚会，明月电音蹦迪 ，NPC 互动赢银票兑好礼这些活动。假期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半。大概也是开设了一个青少年的研学营，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模拟飞行、无人机桌球，以及民俗月饼制作。
1: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扬州市将启动舌尖美食味聚扬州促消费活动，全市商业综合体、星级酒店、特色餐饮商户联动促销，投放500多万专项惠民消费券。宝应、宜征、高邮等地还结合县域特色，推出多档位餐饮住宿组合券，以普惠补贴撬动住餐消费增量。两节相逢，不少市民上街选购生鲜果品，置办团圆家宴。面对节日采购客流，辽宁大连公交集团各运营单位结合线路实际情况，设置各类买菜公交车，让市民出行购物更省心、更舒心。
5: 就非常方便呢，非常方便呢，然后把它加车。
6: 上午10点，在大连沙河口区熟食品交易中心十路公交车站，首趟购物专车满载着刚买完菜的乘客准点出发。
7: 要是有10点的车，就坐10点车回；要没有10点的车，坐11点车，搁这溜溜的买买，挺方便这趟车。
6: 经过前期调研，9月中旬以来，每天上午乘坐十路公交车到熟食品交易中心买菜的客流量达数千人。大连公交集团在加密十路原有配车的基础上，专门增设了购物专车。
8: 熟食周边的道路啊，车辆比较集中，我们提前将车辆放置在黄河桥等待，车可以提前提上来，这个确保这个发车正点。
9: 水产品还有其他物品的袋子有时候会破损，会有滴水的情况，就是我们车队为百姓准备了相应的这个方便袋啊，为百姓使用方便。
6: 金秋时节，甘井子区对门沟葡萄迎来丰收上市季，906路增设了葡萄鲜选便民惠农主题公交车，经典红鲸鱼车体铺满秋日葡萄创意海报，贴合丰收时令，画面清新亮丽，辨识度极高。
10: 葡萄主题画面特别醒目，一下就吸引了我。我打算跟朋友出去上这葡萄园去转转。
6: 葡萄鲜选便民惠农主题公交车衔接城区与乡村葡萄种植片区，让沿线村落的新鲜葡萄触手可及。
11: 近期我们将实时关注对门沟的客流情况，如果有客流激增现象，我们将会升级主题车厢为华林枢纽站直通对门沟区间往返，让市民去葡萄园采摘更加省时省心，
12: 也给我们的村民走出去对门沟，在近郊进行销售，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对我们的葡萄的品牌的打造给了极大的帮助。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5日中秋节，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9月2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24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

0: 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一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1: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1: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
2: 嗯，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五子。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还会撞墙。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2: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

0: 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
1: 嗯，
2: 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
1: 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2: 好，
1: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

0: 潘丽，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武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她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武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又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路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路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路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路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路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和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妹妹，
1: 潘丽，来，
0: 好了，
1: 点妈妈啊。
0: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2: 难受。
1: 妈妈，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

0: 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墨。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1: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2: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你带来了。
1: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嗯啊啊

0: 自卑怕得走得去得了一世个旧梦。
1: 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2: 谢谢大家。
1: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2: 回家，回家，走回家。
3: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6: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

0: 好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已经在这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但是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

0: 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

0: 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鼠和黏黏泡泡糖。
1: 看看谁能接住我扔出的高难度飞盘。
2: 我赢定了，毕竟我们狗可是专业接飞盘的。
3: 可不一定。
1: 我宣布获胜者是霹雳。
4: 霹雳，你太棒了，竟然接住了这个飞盘。
5: 能够接到这个飞盘，首先我要感谢黑洞和晴天，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支持着我占领地球的梦想。其次，我要感谢我自己的努力，无论是被风暴锤、被闪电踢，还是被彩虹困住、被流星抓，我都没有放弃，我真是太不容易了。
0: 确实挺不容易的。
4: 你们哭什么？终于被超强恐龙队占领了，所有人都给霹雳走开。看来不用一下发明，你们都不知道真正的害怕。看招！
2: 黏黏泡泡糖，
3: 发射器会发射出泡泡糖一样的黏黏物体，将目标黏在墙壁上或者柱子上。如果谁不小心碰到泡泡糖，也会被黏住。
5: 还不逃？看来是很想试一下泡泡糖的滋味啊！竟敢用飞盘砸我，我饶不了你！
6: 啊，是无鼠哥哥，
1: 护卫队，霹雳和黑洞用黏黏泡泡糖将狼兄弟他们都粘住了。
6: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右边，目的地森林社区。
6: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道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快去救无数哥哥吧！霹雳和黑洞正在追他。
2: 我和彩虹先去寻找无数哥哥，流星闪电，你们继续想办法救下道哥他们。
0: 收到。
3: 别跑！我站住！
4: 黑洞，发射更多的泡泡糖。
3: 明白。这下背不起来了吧？
0: 风暴，谢谢。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4: 风暴，这次就算你使用风暴力量，也别想阻止我和黑洞。
3: 霹雳说的对，
2: 快走。

0: 我竟然忘了发射器的这个功能。
1: 好好躲起来，接下来就给我。
2: 明白。小心啊。
3: 竟敢粘住我们，太过分了。别费力了，一旦被泡泡糖粘住可是无法挣脱的。
0: 这个身体撞墙的表演挺不错。
1: 这该怎么办？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怎么可能？都说了，一旦被粘住，根本无法
1: 挣脱了。
3: 我就说嘛，根本不可能挣脱的。
0: 弟弟真厉害，
1: 来得正好，等你们很久了。
3: 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龙如号，
1: 三角龙号，
0: 年年泡泡糖，
2: 年年泡泡糖升级后，发射出的泡泡糖会在空中爆炸，然后分解出更多的泡泡糖，使攻击范围扩大。
0: 先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3: 不，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无数哥哥。

0: 来得正好，
1: 机甲最大化，
0: 来多少人我都把你们粘住。
2: 这种攻击也太好躲避了。大家小心，这泡泡会爆炸。
3: 彩虹小心啊，
4: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0: 霹雳，我来帮你！
1: 闪电击！冲！闪电！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0: 好机会！
1: 现在风暴战锤让风暴机甲有了无数一样灵敏的身手以及滑翔能力。
0: 风暴无路可逃了，
2: 无效风暴锤。
3: 海盗，小心别被偷袭！
0: 风暴消失了，
2: 闪电！好！
3: 不好！
4: 风暴能失效了，
2: 就是现在！

0: 血光剑，
1: 缤纷彩虹炮，
2: 闪电流星拳。
3: 和向前冲射线，
4: 这次游泳比赛看来我是第一名了。
1: 你们好啊，
5: 是天天，他一紧张就会放出那个，快假装没有看到他。
1: 嗨嗨，
5: 真奇怪，他们好像都看不见我。
4: 哎，终于躲过一劫。
1: 怎么回事？感觉好有魔力呀。
4: 奇怪，刚刚全身充满了活力，忍不住呱呱的。
6: 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走快点。
7: 我看见有人藏起来了，
4: 我要控制住，不能再疯了。
7: 快走！
6: 走吧！
4: 忍不住了，还是没忍住。
0: 好，是力图相吞点点。
4: 不会，对，比利发射向前冲射线，让大家向前冲，把大家都吓跑了。我现在动不了了。
8: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9: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区域。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10: 风暴

0: 别慌，是我们。
1: 是宇宙护卫队呀、啊！点点还没有逃出来。啊！
0: 闪电流星，照顾好章鱼团团他们，我和彩虹分头寻找点点。
2: 收到。
3: 嘿嘿。奇怪真奇怪。
4: 中了向前冲射线，竟然没有向前冲，那我就手动让你冲。
1: 哎呀，不要过来呀！
4: 动不了，
3: 让难受。
5: 点点，你在哪儿？
1: 我在这里。
4: 能动了，快藏起来。

0: 用香吞受到刺激会向周围的水体扩散毒素，如果毒素浓度过大，甚至会将自己毒倒。
1: 嘿嘿嘿，彩虹动不了了。
0: 比利，银河，
2: 彩虹，我忘了告诉你他们在这儿了，对不起。
0: 点点，快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
2: 好，
1: 还是离开我的地盘再放松吧。快冲起来，向前冲射线。
0: 没动。
1: 刚才也是这样。
3: 发射器坏了。
1: 坏没坏，用你试试就知道了。
3: 怎么偷袭我啊？
1: 我是为了证明发射器没问题。
0: 难道点点的毒素可以克制向前冲射线？点点的毒素一消散，射线的作用就恢复了。看来被我猜对了。
2: 彩虹！
3: 别想帮忙。
4: 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冲击！
1: 我生气了，都给我紧张起来！
0: 彩虹能量！我太刺激了，我不行了！
1: 太好玩了，快给我动起来！
4: 嗨！
0: 释放大量的毒素，克制向前冲射线。好的。
2: 紧张，我放不动了，彩虹。
0: 休息一下，接下来交给我吧。
3: 我可不会轻易接近毒素。
0: 点点，等你身旁的毒素消失，就向前冲。
1: 走开！
0: 彩虹能量解锁。
1: 我不会这样，他困住我的。
2: 那我让你们动不了为止。
1: 非常生气，青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霸王龙号，
1: 剑龙号，
2: 向前冲射线！
3: 升级后的向前冲射线会让人冲得更快，变成绕圈式向前冲，且撞到东西也不会停下。
0: 我倒要看看冲得能有多快。
4: 小雨点，变身雨点魔方保护点点。

0: 甲，
1: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巨大化，
1: 启动！
0: 干得好，银河！
2: 小心！
3: 我们又追不上来了。
2: 地图相团受到刺激，会向周围的水体扩散毒素。现在彩虹灯也拥有释放毒素的能力啦。
1: 彩虹那里躲，和我的流星，
2: 谢谢你流星。
0: 撞到礁石可是会散架的哦，
4: 彩虹小心。
0: 没射中，
2: 彩虹杖连续发射。
0: 不好，得赶紧离开这里。
4: 彩虹，我来帮你。能动了！
0: 嘿，耶稣，快带我走！
2: 站住！有了，闪电！启动闪电飞梭最大功率，加速向前冲，把他们推向我这边！
5: 明白！

0: 闪电炫光剑，
1: 璀璨龙晶胆，
2: 龙啸风暴锤。
0: 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4: 超甲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观众朋友们中秋快乐，幸福安康。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次中国之行，一场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从初见到想念，看中美青年如何绘就两国关系的温暖底色。十月像作

0: 做月饼、放花灯。中秋佳节之际，各地开展多彩主题实践活动，感悟团圆之美，传承民俗之韵。赛场上，选手们追逐梦想，赛场外，志愿者默默守护。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小橙子与选手奔赴同一场技能之约。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大国当如何作为？中美如何走出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主席为中美落实新定位指明了方向路径，一起学习。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24号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自持向美国青少年发出新的邀约，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一次中国之行能为成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拉近多少距离？今年夏天，一些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学生来到中国，与中国学生一同参加夏令营活动。如今，这些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他们如何看待此次中国之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1: Impressed me the most to see how big China was, or like the Great Wall is ginormous.
2: 在酒店的时候就点了10-20分钟之后，就突然有一个机器人在门口啊，就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我有一点惊讶。
1: Probably the friends I made.
0: 在此次为期10天的夏令营活动中，这些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合作完成任务。不过，来到同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朋友。
3: We noticed that the American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would always sit next to Chinese students. And one of the trips, we just said, "You are not allowed to sit by the same nationality. So Chinese must sit with American, and American must sit with Chinese." And at the beginning, they were like very nervous.
0: 一条看似生硬的规则打破了车厢里壁垒分明的安静，中美学生之间的友谊也从这里开始生根发芽。从西安到宝鸡再到延安，这些年轻人渐渐成为伙伴。对于这些美国学生来说，一段真实的中国历史第一次具体而震撼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3: Hearing the history made me understand a lot more about why modern China is the way modern China is and why they've developed like this. I think itwas very, very eye-opening. I loved learning about it.
0: 这些参观经历让参加下

0: 夏令营的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而此次中国之行的很多小事也让他们对中国的感受更加真实饱满。
1: 我们打车，然后我们也会说中文，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开心，然后他让我们放一些英文的音乐跟我们一起唱，然后放中文音乐我们跟他一起唱。我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不是那么不一样。
0: 如今这些来自犹他州的美国学生已经回到家乡，但他们与中国朋友的联系却没有断开。为了让这份跨文化交流持续下去，主办此次活动的基金会还专门搭建了线上互动平台，隔着太平洋，中美两国的年轻伙伴们以视频方式继续共同完成任务。线上的互动还在继续，现实中重逢的期待也愈发强烈。
2: He asks me how long it's going to be until we go back for next year's Camp Gung Ho. He asked me, he's like, how far away is that? Because he had such a good time.
3: I think it definitely became more lik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that that's like a place that I could like go to for fun and like go visit my friends from the last trip.
0: 从最初大巴车上的生疏拘谨，到隔着时差在屏幕两端的长久牵挂，当中美年轻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距离与偏见便在真诚的笑声中消融。如今夏令营已经画上句号，但在大洋彼岸，关于理解、共鸣与期待重逢的青春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页。近日，首个全国校园网络文明月集中展示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出席并讲话。活动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为牵引，一体推进网络素养培育、网络安全宣传、网络文明实践，加快打造契合时代特征、学生特点的网络育人内容体系、传播体系。活动强调，各地各校要把校园网络文明月作为打造网络育人新课堂的重要抓手，推动网络素养培育融入各学段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高标准，构筑清朗、健康、向上、向善的校园网络生态。活动发布《学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蓝皮书》，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应用场景，启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和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
4: 我们这个解密北大系列都会从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毛主席有没有在我们北大工作过，北大的校徽是谁设计的切入，这些工作可能需要查很多的资料。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其实就已经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政课了。
5: 人大观澜呢，是我们全校的这个一个平台，我们传达的内容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啊，然后用的这个叙述的形式呢，是这个短平快的节奏、轻量化的叙事，那追求从这个以这个小体量承载大重量，这样能够让年轻人更好的接受。
0: 9月23号，202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暨国家语委全体委员会议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系统总结了14-15时期语言文字事业成就，要求15-15期间高质量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推进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建强国家语言能力，构建国家语言服务体系，增强中文国际影响力，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要充分发挥国家语委各委员单位和各地优势，完善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体系，全面开启事业发展新征程。日前，由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联合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共同主办的“院士科普边疆行”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喀什，让科学种子在边疆大地播撒生长。
6: 您这个态度告诉我们，心有共产党，后有新中国，共产党在前面。
0: 活动中，袁亚香院士以数学漫谈、好玩的数学为主题，生动讲解数学思维与生活应用，帮助学生破除学科畏难情绪。 孙和平院士

0: 围绕科研成长与科创人才培养分享治学理念，普及地球科学知识。麻生明院士通过气冲云霄奇妙的化学世界深入浅出介绍化学基础原理与科技前沿。
1: 在听完袁院士的讲座之后，我发现了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有趣呀。在今后我也要保持这份对数学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今天听完袁院士的讲座后，我才明白原来数学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只要敢于猜想，学会推理，不怕难题，就可以轻松解决一些难题。
2: 我最深的感悟就是笃行致远，在其中提到一句知行合一，这与我们的校训和远同心知行合一是相符合的，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0: 一堂堂接地气有深度的科普讲座，不仅刷新了边疆学子对基础学科的认知，点燃了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学习热情，也为教师教学带来新的思考。
3: 今天听了袁院士的现场讲座呢，使我们感觉到数学的教学不应该是输出结果、输出数据、输出答案的一个学科，更多的是要求我们老师能够真正的将数学的美、数学的魂扎进我们的教学当中。
4: 作为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立足于课堂，重视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培养，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5: 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科学家精神、严谨求真务实的态度带进我们的物理课堂教学当中去，点燃孩子们对基础学科的一个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抱有对星空大地的一个好奇。
0: 据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前期专项调研显示，边疆民族地区青少年求知热情高，但受地域条件限制，优质科普资源相对稀缺，基层科学教育存在短板。为此，中心精准施策，将院士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校园，助力边疆科学教育提质增效。
6: 通过院士的宣讲，提升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在他们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通过院士的宣讲，可以用榜样的力量感召广大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的理想，更好地投身到科技强国的建设之中。也通过院士的宣讲，把优质的资源带到了边疆，带到了基层一线，提升了教育强国建设的质量和速度。
7: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东。近年来，山东高质量推进中小学科技教育全域提质，全省超 1.98 万个中小学科技探究类社团、700余场中国科学院专家科普报告、4300余所学校的空中云课堂，各地将科技教育纳入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科普周等活动遍地开花。与此同时，山东不断拓展科普空间，推动学校与科技馆、科普基地、高校、企业结对，建成省级科普教育基地163家，中小学生研学基地营地321家，确保每个县市区都不被落下。科技教育从少数人的竞赛变为多数人的课堂。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云南。近日，云南省教育厅发布校外培训温馨提示，明确假期不得组织学科类培训，却有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需求的家长，可通过云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校外培训黑白名单，在白名单机构中按孩子兴趣特长和经历合理选择。培训费用需通过教育部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或小程序缴纳。如遇违规学科类培训、无证培训、违规收费或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可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举报，教育部门将依法处理。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0: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期，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深植民族团结的种子，引导各族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近日，石榴花开陇园，2026年甘肃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思政课在甘南州等6市州同步开讲。本次大思政课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主线，系统性串联讲授甘肃省在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生态文明

0: 科技创新等领域取得的思政实践育人成果。
1: 作为思政专业的学生，我希望从身边小事出发，把扎根西北大地的真实感悟带进大思政课堂。

0: 读懂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意蕴，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勇担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使命。
1: 日前，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展览教育处联合举办的“同赴一考，共荣一家”清代科举考试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览开幕。展览以清代科举制度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切入口，以详实的档案文献呈现各民族在共同历史进程中凝聚为一体的深层脉络。本次策展以清代世子会试进京赶考的完整故事线为主轴，讲述边疆诸族士人共同求学、考试、回馈乡里、守卫边疆的人生史。
2: 最打动我的是在第二章里面有一个清代巴蜀籍考生的电视卷，我刚好呢也是来自巴蜀，也从巴蜀来京城求学考试，看到这个试卷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有共鸣感，
3: 大家共聚一堂的一种进京赶考的氛围，它会有异才同举，同时都是有满语、藏语等的一个语言的一个翻译官的选拔，然后这也体现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1: 档案馆与高校共同举办展览，师生联合策展。该展览策划也成为学校博物馆专硕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使展览成为学生的实践育人课堂。
4: 这次我们通过把实物的档案搬到学校的方式展示给师生，将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具象的情感认同，达到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方式。
5: 从史料文献搜集梳理到头脑风暴碰撞出预设的主题，最后在专家顾问们反复指导打磨下，荟萃成了展览大纲，让我们感受到立足于专业所学，以展览为载体，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1: 展览还面向中小学生开放，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参观人群，策展团队设计了童书故事、闯关互动等，得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喜爱。
6: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第一，同学们能够加入进来，把青年的思想加入进来；第二，我们的设计是适合大学生的，适合中学生的，适合小学生的，我们专门设计了一条展线，是给小朋友们来参与的。
7: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消息，赛场上选手们比拼技艺，追逐梦想，赛场外身穿橙色制服的小橙子志愿者们默默守护，用不同方式奔赴同一场技能之约。
8: 对于不同的国家，他们就是制作的面点会有什么？
9: 面点不一样的话，像法国的话就重点。
10: 烘焙项目考些什么？选手们会制作怎样的面点？在烘焙项目的赛场外，来自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的小橙子苏晶耐心地解答观众们的问题。在学校，他学的是西式烹饪工艺，这次志愿服务的岗位正好和所学专业无缝对接。从物资清点、工位规整到流程衔接，试赛的严苛标准让他对烘焙的精准把控、流程规范有了全新认知。
9: 他们就是很认真、很努力，因为在赛前呢，他们有做了很多的准备，像就是看料、然后分料，这些都是非常比较严格的。看到了就是一些各国家不同的一些塑形啊，还有就是歌文，是他们练到的制作方法。
10: 在志愿服务的间隙，苏晶也会来到体验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更多的技能。在他看来，这次志愿服务经历成为了一堂生动的专业课，可以实打实地看到一项项技能是如何做到极致的。
9: 未来呢，就是会更加精进自己的技能，然后呢，去多了解一些技能方面的知识，然后呢，就像我们主题说的，技能照亮前程。
10: 有了小橙子在服务中精进技能，还有小橙子则是换了一个身份，延续与试赛的不解之缘。
11: 这次来做这个志愿者，是因为我之前也是第47届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国家队的选手，想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10: 原本就读风景园林中本贯通专业的蒋晨奇，因为当时所在中职学段的学校是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的主基地，偶然间接触到了这门技艺，5年时间，他将最初的一眼心动转化为了专业技能。遗憾的是，在最终的考核赛上，蒋晨奇未能获得本届试赛的选手资格。不过，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参与到本届试赛中，那就是做一名最懂选手的守护者，
11: 跟着这里的场地经理做一些分拣工作，比如说材料啊、 辅材啊，

0: 花材的分拣，然后去辅助选手进行比赛。
1: 如今的蒋晨奇同样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想继续深耕技能，深耕花艺，在自己热爱的行业里持续发光。
0: 基本花艺占据了我生活中的80%，除了上学之外，我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在花艺工作上面，然后我也会继续坚持去做这个花艺，然后继续去坚持这条技能的路。
1: 金秋皓月，晴满中秋，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们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感悟团圆之美，传承民俗之韵。走进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一场场沉浸式中秋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家庭参与打卡。在中秋文化小课堂上，工作人员从古人观月、十月的天文实践出发，梳理中秋节的历史源流与节俗演变，为同学们讲述月相变化、农历历法及相关天象知识。同学们还和家长一起亲手制作月相观察盘，感受月亮与古时礼仪习俗、时间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2: 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秋节和月相的知识，还和伙伴们一起制作了月相观察盘，知道了什么是上弦月和下弦月，我觉得很开心。
1: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也同样丰富，大家用画笔表达迎接双节的喜悦，同学们还自己亲手制作月饼，称重、揉馅、包饼皮、压模具，忙得不亦乐乎。
3: 今天我学习了月饼的制作，自己做的感觉和买来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让我更加了解我们国家的非遗和传统文化。
1: 在江西赣州会昌县第五幼儿园开展月满中秋同享雅趣中秋节主题活动，大班幼儿穿梭灯谜长廊猜灯谜，在水池边放莲花灯，中班幼儿则化身小厨师，分工合作制作冰糖柚子茶、冰皮月饼，小班幼儿在玉兔拔萝卜、摘月亮、滚月饼等游戏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4: 我猜了灯谜，他放了花灯，还吃了甜甜的月饼和柚子，我很喜欢这样的中秋活动。
1: 在湖南长沙，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一场以食堂新气象、中秋暖校园为主题的暖心公益活动，600余名师生代表一起制作了3.2万枚月饼，为全校师生送上专属中秋祝福。
5: 心里感觉挺好的，来了这个学校远离家人的，这么包一次月饼，感觉在学校挺有归属感的。
1: 此次月饼制作活动从食材甄选、馅料调配到手工制作、入炉烘烤再到分装打包，全程由师生共同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打造属于校园的中秋浪漫，
6: 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是有家的感觉。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邀您同赏一轮明月，共赴万家相思，祝愿大家心意所向皆是圆满，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

0: 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专辑里面。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

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

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

0: 现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4: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5: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

0: 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3: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4: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5: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苍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

一个是景德镇的磁古玉魂，他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皓月当空，又是一年中秋至。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宝相花月饼，到如今博物馆里吃在嘴里的文化味儿，一块小小的月饼究竟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记忆？当天价包装退场，迎来文化新生，中秋的味道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今天共同遇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唐露露，带您穿越千年时光，品味月饼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时代新生。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1: 您好。
0: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秋节哈。其实一说到中秋节，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吃月饼。那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过中秋就要吃月饼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种食品它怎么就一步步演变成为了一种过节的这种文化的专属的符号呢？
1: 月饼确实是中秋节的一种节令食物啊。我们在1972年的时候有一个考古发现，就是在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代的宝。

0: 酱花纹月饼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要追溯月饼的历史的话，有很多的说法啊。比如说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月饼其实原来叫糊饼，
1: 嗯
0: 啊，是从西域带。

0: 妃在赏月，然后吃着这个胡饼的时候，唐玄宗就说这个胡饼的名称并不好听啊。那杨贵妃看到了又大又圆的月亮，就说既然它的形状像月亮啊，不如就叫月饼吧啊，所以胡饼就改名月饼了啊。当然这只是一则民间传说啊。那关于月饼的起源，其实还有另外的说法啊，就是北宋期间其实流传一种小食啊，小吃叫做小饼，或者说月团啊，它是四季都可以吃到的一种小点啊。然后这个苏东坡啊，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其实也有这样一句诗句来描述这个小饼的味道啊，他说小饼如嚼月啊，中有苏雨仪啊，就是说这个小饼的形状是像月亮啊。当然呢，这个里边的月和中秋节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小饼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
1: 所以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普通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它和中秋节还没有明显的联系啊。那这种情况的转折发生在明代啊，明代就有了很多关于月饼的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民间盛行祭月的这样一些习俗啊，就是当时在这个《帝京景物略》里边就有明确的记录啊，就是八月十五祭月啊，其祭果饼必圆，就是祭品的这个果和饼都是圆形的。然后当时这个书里边还有另外一段当时的这个记录啊，就是关于这个民间的风俗的规定，就是已婚的妇女如果回娘家探亲的话，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是一定要回到夫家的啊，因为这一天是叫团圆节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的时候，中秋其实已经跟团圆的这个意象明确的绑定在一起了，再加上月饼的出现啊，所以就是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这样啊明确的这样一些意象了。其实我们过中秋节拜月的习俗是越来越弱了，但是我们对于中秋节团圆的这种意义的强调其实是越来越重要了。
1: 现在呢，我们知道月饼它分为很多不同的这种流派，对吧？有广式的，有苏式的，等等等等。那是不是就是每一种月饼它可能首先除了这种口味上的，包括在制作的工艺上和材质上的不同以外，其实更能够反映的是这种当地的风土人情，是有这样的作用的，是不是？
0: 对的。因为小小的一块月饼其实隐藏的是中国的美食地图啊。我们的月饼其实在晚清之后就有了不同的这个流派啊，包括他们的制作技艺和口味都各不相同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特别常见的广式月饼，它的绝技其实在皮儿啊，它的皮儿是用转化糖浆制成的，所以特别的松软啊，它的皮儿又很薄，皮儿和馅的比例能达到2:8。然后我们在北京，那我们经常见的可能就是京式月饼。
1: 对，
0: 这个京式月饼在京津中原一带可能比较普遍啊。京式月饼呢，它受到皇家就是这个宫廷风味的影响，所以用料比较扎实，它们主要都是提浆皮儿和这个发面皮儿啊。然后如果您吃过那个自来红的这个品类，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表面有一层，就是有一个红圈儿啊。
1: 对，
0: 很多人可能以为这个红圈是画上去的，其实啊，这个红圈是用糖和碱熬制的一层磨水戳盖在这个月饼上，然后它通过自然的烤制，然后生成的这样一个红圈。
1: 我以为那个圈啊是为了这个商家区别不同的口味。
0: 对，我之前也这样以为啊。那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流派就是苏式月饼啊。那苏式月饼就完全体现了江南月饼啊，就是或者说江南做糕点的这种精细和婉约。它讲究的是一个层层起酥，而且薄如蝉翼，
1: 而它有很多的造型和花样， 对不对？
0: 也有不同的口味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是把这个就地取材用到极致的，就是云南的滇式月饼
1: 啊。
0: 您可以看这个滇式月饼的用料啊，比如说当地的火腿、当地的玫瑰啊，所以是非常讲究本地风味的。那这种制作技艺和口味背后，其实是很多的因素影响形成，共同作用形成的，比如说当地的环境、当地的物产，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啊，饮食的传统都共同作用形成了这些不同的月饼的流派。所以虽然是小小的一块月饼， 其实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

0: 以食为天的这样一种文化智慧，其实是把一方水土的人的性格啊，我们的物产，我们的历史都包容进去了。
1: 一块月饼，半部中华饮食史。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糖宝相花月饼，让我们看到了1400多年前月饼的雏形。从唐代的糊饼，到宋代文人笔下的雅致茶点，再到明代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的节令信物，月饼完成了从日常点心到文化符号的华丽转身。时光流转，广式的莲蓉蛋黄，京式的自来红，苏式的鲜肉酥皮，滇式的云腿鲜花，不同的水土孕育出不同的风味，也沉淀下中国人对团圆的共同期盼。月饼的变形记变的是形态与口味，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2: 你看啊，本来呢我们中秋吃月饼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习俗，但是呢在前些年可能也出现了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包括这种礼品的形式要大于文化内容等等啊，这些现象或者是问题存在。所以如果说这些问题不加以去治理和解决的话，其实会对我们这种文化的传承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0: 当然啊，因为其实中秋节互赠月饼本来是我们向亲朋好友表达美好的祝愿，但是有一段时间当月饼从一个节令食品变成了社交筹码，那它就变质变味儿了。所以其实冯骥才先生在2014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形式是把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给舍弃了，而把一些庸俗的功利主义的内容，这个虚伪的内容转换到月饼里边了，这是影响我们的社会风气的啊。所以国家层面其实从10多年前就开始治理这样一个过度包装或者说天价月饼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这十几年来这种治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我发现啊，近些年来其实月饼瘦身成功啊，有一些包装比较简易，比如说只用纸来包装的月饼反而会更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可能更注重这个月饼的品质和口感。
2: 对，
0: 所以现在您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现象，就是消费者开始在一些老字号啊，老字号面前排起长队，它可能只要10多块钱一斤啊，但是有一些很传统的口味大家可能更喜欢，比如说椒盐口味啊，还有五仁月饼啊。
2: 对，那现在呢我们知道月饼的传统制作技艺呢已经是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被重视和加以保护了。您觉得当这种非遗的技艺从静态保护发展到这种活态的传承，它能够对我们这种比如说月饼文化或者中秋文化的这种延续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0: 就是我们非遗保护呢，它其实和文物保护是特别不一样的方法。我们刚刚说到了唐代的宝相花纹月饼，它是一个文物，它是一件文物啊。那文物的保护方法呢，就是把它封存起来，接触的人越少越好。但是非遗并不是啊，我们要保护的是这项月饼的制作技艺。那这项技艺的承载者就是人。像现在社会上其实有更多的这种体验制作月饼的环节，包括其实在中小学幼儿园也设置了很多这种体验制作月饼的环节。我觉得这才是把握到了非遗保护的一个核心，因为非遗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活态性啊，所以人呢就是这个活态性的这个载体。像这样的参与活动其实是让非遗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让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参与非遗技艺的流转，这样我们非遗的生命力才会持久。
1: 一边是月饼卖不动了冲上热搜，一边是老字号铺子前买月饼排起长队。当传统非遗遇上青春创意，月饼正焕发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海口，寻味非遗活动让市民学生亲手压模制作月饼，让百年技艺在指尖潮出圈。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海揽月月饼礼盒将海洋精神、求知探索与中秋团圆融入视觉叙事中。良渚古城遗址的文创月饼兼顾地方风味与新式口感，以良渚玉璧为设计核心，让千年的文物符号跃然饼面。月饼不再只是节令食品，更是可触摸。

0: 可品味、可传播的城市文化记忆，也让文化的薪火在新一代的内心悄然生根。
1: 那现在很多地方的这种博物馆也其实在推出自己的文创月饼了。那月饼它如果作为一种载体的说的话，是不是会对未来这种文旅的融合也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作用？
2: 现在年轻人逛博物馆啊，有一些时尚，比如说之前有买冰箱贴的时尚啊，现在可能也有吃文物的时尚，这个吃包括吃雪糕啊、吃月饼等等啊。比如说中国考古博物馆，它就是以馆藏的龙的形象融合在月饼的设计中。
1: 嗯，
2: 还有像江西省博物馆，还有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等等这样的一类的博物馆，都把馆藏之宝啊，就镇馆之宝，比如说这个青铜虎或者是八大山人的印啊，把这些重要的文物形象印在月饼上啊，所以很受年轻人的喜欢。这种文创产品的绝妙之处，就是把我们可能看得见但是却体验不到的文物的纹样啊，然后可以变成一个带回家甚至可以品尝的这样一种食品啊，这是它的这个创新的地方啊。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种博物馆文创月饼的它的边界和潜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文创月饼带回家？其实是因为我们首先参观了这个博物馆，我们了解了这件文物，我们了解了这件文物背后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历史的信息，然后它的一些人物的信息等等，我们把这些独特的体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记忆。所以如果要以月饼啊，或者说以这个文创月饼真的赋能的话，它其实还是要做很多背后的这种叙事的设计啊。
1: 嗯，
2: 我们中国人是实干家，往往做得多说得少，但其实在文创领域，故事的叙事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一件文物或者是一个地点它独属的记忆跟月饼的味道绑定在一起，这是未来要做的工作。所以一块月饼啊，一首诗歌，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传统中的情感密码。在现代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年都回家团聚，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抬头仰望明月啊，今月也曾照古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就是我们不论在何地，我们无论离家多远，当我们共同守望这轮明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团聚啊！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也是我们文化中最深沉的一种力量。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同时也是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这代表异世界栏目组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而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度过中秋佳节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王健。王老师，中秋快乐。
1: 任健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中秋快乐。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元首外交把舵定向，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如何更好惠及两国，影响世界？十年一境，凝望苍穹。中国天眼 FAST 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为全球宇宙探索贡献中国力量。同赏一轮明月，共话中秋团圆。在交通便利、文旅火热、物资充足的今天，当代人如何花式过节？
0: 好的，今日头条先来关注大国外交。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

0: 赢的角度，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习主席访美呢，世界都在关注哈。王健，其实昨天我们已经关注到了习主席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了书面讲话，世界都在看哈。你看今天特朗普总统的话在白宫举行了这样一个热烈的仪式，而且习主席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怎么样看待习主席讲话的内容呢？
2: 我觉得习主席这次讲话，如果用一个词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务实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不回避当前中美关系遇到的问题啊，
1: 对，
2: 但是呢，这两国元首在这样的重要的契机，致力于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正视问题。我们为什么说习主席的讲话是非常正视问题的？你比如说这次讲到的，习主席在这个书面致辞当中讲到的四个词啊，叫合作为主、竞争有度，这管控分歧，然后呢，分歧可控、和平可期。这里面讲到竞争有度和分歧可控啊，我觉得事实上就是正式遇到的问题。那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习主席其实两次致辞啊，一次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时候致辞，一次是在晚宴的时候致辞，其实讲的也很平实，也很务实。比如说讲到竞争，说竞争不是这个你死我活，而应当你追我赶啊，应当让他这个不越线不出界。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正视问题。那中美关系其实走到今天，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之间的这种分歧，只要让这种竞争、这种分歧不越线啊，这个可控的这个范围，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这种这个冲突啊，这个我觉得就能够让两个大国找到怎么样正确相处之道啊。这次其实这个习主席访美，刚才你讲全球都在关注，的确如此。两个重要的时间，第一个11年以来的这个首次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等得太久了。第二一个，特朗普刚刚在5月份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啊，现在习主席应特朗普之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如此之近，恰恰说明中美之间在这个星球上，其实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啊，离不开中美之间的这种合作啊。中美之间要想发展的好，也离不开和彼此的打交道。所以这一次，相信这种元首外交能够真正的让中美关系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发展，同时造福世界。
1: 那么对于后面的行程，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发展行稳致远，而对于未来我们充满期待。当然，近年来中美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合作也一直在走深走实，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柏林盘点一下。柏林。
3: 好的，任杰。近年来呢，中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持续走深，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坚韧力量。我们来具体看，企业交流合作的热度呢，是中美经贸关系基础深厚的写照。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达20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13.7%。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7月，美国在华累计设立外资企业已超过8.4万家。今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7.8%。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结果显示，92%的受访美国企业2025年在中国实现盈利，95%认为在华业务事关自身全球竞争力，近60%的美企计划增加在华投资。地方务实合作是中美关系互利共赢本质的生动写照。中国已是美国9个州的最大贸易伙伴，30多个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不少中国赴美投资企业扎根基层社区，为当地贡献税收，并创造了大量就业。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地基。今年以来，中美人文交流热络，从欢乐春节音乐会到中美青少年体育交流系列活动，从民族舞蹈花木兰亮相纽约，到费城交响乐团再次来华演出，一场场演出，一次次赛事，一批批往来，不断推动着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加深。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高于2025年的53%和2024年的40%。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多份民调显示，27%的美国成年人对华持正面看法，比上年上升6个百分点，

0: 较2023年的14%几乎翻番。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人文交流是两国友好的根基，持续深化经贸务实合作，扩大人文民间往来，夯实互利根基，厚植民心纽带，才能够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柏林。那么对于此次习主席访美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郭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请教你哈，你怎么样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谈的结果，释放了哪些信号？因为我们很关注，就说对于接下来一个时期两国关系的影响，包括这次会谈的成果，您最关注哪些突破点？
2: 我觉得这次中美两国首脑在半年内两次访会面呢，这次呢，我觉得我最关心的还是中美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经贸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问题，是吧？这两个包括还有人文交流问题。那么在经贸领域中呢，现在透出来的消息说，双方就延长这个关税休战达成了新的安排，因为这个关税休战这个是去年中美双方达成的，但是到今年11月份就到期了。
1: 嗯，
2: 到期以后是不是会延？这个在中美两国首脑会晤之前呢，一直是个谜。那么现在这个谜揭晓了，就说要继续延长，要达成新的安排，肯定是继续延长。这样对中美两国的企业来讲都是一个好的消息。
1: 嗯，
2: 那么人工智能方面，双方也同意继续对话，要加强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管控。这个降低这种风险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人文交流，因为近一两年来吧，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遇到一些麻烦。那么这次呢，我看习主席呢宣布呢，这个未来5年要邀请10万名这个美国青年来中国进行交流学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看点。这些重要的这些取得这个成绩吧，成功吧，我觉得对于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这个经贸关系至少是不会像去年一样那么增加关税，那样让各个企业这个经贸开展方面都遇到了很多障碍。
1: 嗯，
2: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对未来中美关系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人文交流加强以后，对于相互之间加强理解，消除误解，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1: 嗯，我们都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另外一个，刚刚其实我们和现场的嘉宾也在说到，就是中美元首的会晤，世界都在关注，包括习主席这一次提到说，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中美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在你看来，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谈对于区域地缘政治乃至于国际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想呢，这次中美双方首脑会晤呢，首先是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因为这个去年前年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包括关税战、贸易战，使得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发展呢也是受到影响。那么现在中美就这个经贸方面做出了新的安排，这个呢是给全世界呢吃了一颗定心丸，使大家在这种中美之间降低贸易战、关税战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呢，对于世界各地的各国的这个经济的贸易的往来呢都是非常有利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您提到的对于地缘政治，包括像双方这次就中东啊、乌克兰危机啊、朝鲜半岛等，也都交换了意见。那么中国呢，中方呢一直是主张呢，就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这些冲突。中国的立场是一直是这样，这次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我想呢，这个对于未来解决这些冲突啊、危机啊，也是一个最大的推动。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次中美首脑的这个会晤呢，对于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对于热点地缘政治问题的降温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1: 好，谢谢郭老师。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为中美关系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2026年注定

0: 并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1: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至八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784.7亿元人民币，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8424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950.6亿元人民币。记者2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其中企业600.1万户，个体工商户947.4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7万户。中国人民银行24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近日组织重点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座谈，通报车辆产品安全形势，部署开展产品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全国高铁网，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2026年9月25号，也就是今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落成10周年。FAST 落成的10年，推动了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跃迁，稳步实现了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而当下正在向着出大成果的目标持续迈进。来看一看。

0: 看到这样的一个短片，其实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哈。其实10多年前再见的时候，当时有不少的网友在讨论说，有必要建这么大的吗？国外的很多网友说，能建成吗？你看，10年来我们回头看，带来的成果确实非常的丰硕。
1: 的确如此，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常盘点中国的大国重器啊，
0: 对。
1: 这个 FAST 天眼基本上榜上有名，因为大家对于如此巨大的一个这个天文观测的这个基地和仪器，就事实上大家很感兴趣。那我们都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啊，这要有一批大国重器，让我们的视野看得更远啊，让我们的这个所处的这个方位站得更高。那这 FAST 天眼就是这样。其实这么多年来，这 FAST 天眼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刚才你也讲到了啊，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我们依托于天眼的探测，大批的论文这个产生，我们研究更加深入。同时呢，你比如说脉冲星，我们现在通过 FAST 天眼这个观测的1300多颗，对于我们现在在努力做的这个深空探测，包括这个探月的这个工程，FAST 天眼都起到了巨大的这种作用。比如说探索这个月地轨道的这种环境啊，这深空中的这个天体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国重器，事实上不仅仅啊，这让我们的科学出了很多的成果。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让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了。过去，我记得放在20、30年前，我们说美国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哈，把一个望远镜放到太空当中，助力美国科技的这种发展，其实很艳羡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方面其实在逐步的这个追赶弯道超车的这个过程。FAST 天眼，11/15期间就开始规划啊，这个10年前。这个正式投入使建成投入使用，那我想它所发挥的作用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啊，让我们的这个天文学，让我们的这个深空探测，让我们的探月工程啊，能够站得更高，走得更快。那未来相信更多的像 FAST 天眼这样的这个大国重器啊，一定会让我们的科研，让我们的这个创新，让我们的探索啊，这个更加先人一步，走得更快。
0: 确实也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的技术买不来、要不来和讨不来。那么对于 FAST 的10年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力学和航空航天学院的党委书记夏广庆。夏书记您好哈，因为天文领域很专业，所以想请您用这个比较通俗的这种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天眼怎么去实现这种超高灵敏度的天文探测，哪些原创的技术它是国际领先的，还有一个因为已经过去了10年，所以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这种领先的优势呢？夏书记。
2: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眼之所以能做到全球顶尖的超高灵敏度，核心就是我们靠三大自主原创的核心技术，把口径、精度、灵活度做到了极致。第一，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500米主动变形反射面。以往的射电望远镜都是固定球面，观测范围、信号收集能力有很大局限，而 FAST 由4000多块独立的球面单元组成，能够实时精准的动态变形。这种超大的接收面积让它能捕捉到其他望远镜完全探测不到的极弱信号，这是我们超高灵敏度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轻量化高精度柔索馈源支撑系统。国外同类巨型望远镜的信号接收舱体笨重，能耗高，精度差，而我们用6根大跨度柔索牵引馈源舱，把设备自重降到了极低水平，相当于给天眼装上了一双灵活的眼球，可以精准追踪宇宙天体，信号接收稳定度、精准度远超国际同类设备。第三是我们的全链路超低噪声接收技术与国产化核心部件。我们打造了适配深空探测的超低噪声接收系统，最大程度屏蔽地面、大气的杂波干扰，实现了促动器、激光测量系统、低噪声放大器等所有核心部件的全面国产化，技术升级，从信号捕捉传输到处理，全流程损耗极低。FAST 的落成运行10年以来，持续产出世界级科研成果。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首先我们要持续开展设备精细化升级迭代，不断优化主反射面控制算法，实现反射面馈源系统全天候高精度稳定运行，持续拉大灵敏度优势，夯实我们的硬件壁垒。其次，我们要构建全球协同观测组网，放大独有优势， 未来我们会深度参与主导国际射电天文联合观测，通过全球望远镜组网协同观测，取长补短，把单一设备的优势变成全球天文观测体系的核心枢纽优势，让我们的观测数据、科研成果具备不可替代性。最后，我们要聚焦前沿科学深耕，抢占科研制高点。未来我们将重点聚焦脉冲星、快速射电暴等前沿领域，持续开展深度巡天、高精度观测，用持续的科学突破巩固行业领先地位。总的来说，十年只是个起点，中国天眼不会止步现有成果，将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科学探索、国际协同，长期守住全球射电天文领域的领跑地位，持续帮助人类解锁与

0: 宙的未知奥秘。
1: 好的，谢谢夏书记哈，确实不驰于空想，不悟于虚声。中国天眼用10年凝视，让中国成为解码宇宙快讯的枢纽。1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个10年，让我们继续期待。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很多人可能都在出门旅游，或者说是回家团圆的路上。其实早在9月23日，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就已经开启了。为了应对客流高峰，今年铁路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呢？来看一看。
2: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在9月24号，国新办就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假期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在运力安排和客运服务方面加强部署和保障，努力让大家走得了、走得好。乘车舒心，旅行开心。
3: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了更加便捷顺畅。
2: 按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排，9月24号起到10月7号，根据客流需求变化，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重点车站已经排好了夜间高铁的班次。
4: 9月24日夜间至9月25日凌晨，计划增开至青岛、济南、临沂、日照、菏泽、烟台、南阳、南通、天津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3列，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充分满足旅客高峰出行需求。
2: 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在出行高峰日预计共加开夜行高铁900多列，重点满足上海、广州、北京及管内宜昌、利川、襄阳、十堰等方向旅客出行需求。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国铁南昌局在9月24号、27号、30号和10月1号、6号、7号，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针对夜间到站客流集中、接驳需求大的特点，多地车站积极对接当地公交部门，统筹调配接驳运力，增开公交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夜间换乘接驳需求。
4: 我们与公交建立了24小时联动对接微信群，提前统计到站旅客人数，第一时间联动公交调度车辆，实现了旅客到站和接驳发车的无缝衔接。
2: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购买夜间高铁列车车票，尤其是凌晨前后始发的列车，要认真核对列车发车时间。比如9月25号0点发车的车次，要在9月24号晚上赶到车站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1: 我记得唐代诗人王昌龄曾经写到诗句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描写的就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但是因为太大了，所以想要见面很难，特别像中秋。你看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太容易了，太方便了，太快了。
5: 的确如此。我觉得这个中秋佳节呀，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寓意其实没有改变啊。
1: 对，
5: 比如说万家团圆，比如说这个美好的祝福啊，比如说喜庆的这种丰收等等等等。那但事实上呢，这个时间发展走到今天，我们时代进步到今天，其实我们给中秋佳节已经注入了更多的这不一样的元素。你比如说到了今天，即便有个小长假，但是其实你千里奔波回到父母的身边，有很多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其实还是很难的，是吧？但是数字化、电子化的这种手段啊，这个问候一下、视频聊聊天儿，
1: 对，
5: 我觉得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过节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新的方式。我刚看推送的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电影票房已经破亿了啊，就是过去从传统来讲，哪有看电影过中秋的这种说法？但是现在其实大家的这种习惯都已经变成了，只要我开心啊，这个我就能

0: 以这样的方式去过节，包括短途游啊，到郊区去，这个一家人一起其乐融融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不一而足，只要传统的中秋佳节的那个魂，大家内心当中啊对这个节日啊这个千百年纪念下来的它的本质本真没有变，我觉得就行。
1: 其实是一种思念嘛。刚刚其实你说到了很多的方式，无论是说通过电影票的方式，还是说异地去旅游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大家是怎么来过中秋，去哪玩，怎么玩。来，
2: 在浙江湖州，各家民宿庄园纷纷提前筹备特色活动和体验项目，迎接假期客流。
3: 中秋的话，我们跟客人准备了在一个户外搭一个台子。然后摆上月饼、水果，然后红酒，然后这边呢，给他把那个柴火升起来，到时候大家可以围着这个边上坐一圈啊，放点烟花，气氛还是比较浪漫的。
2: 与此同时，湖州庙溪镇的一处庄园景区也通过新增景观和娱乐项目，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
4: 我们正在建的一个法式的一个拱门景墙，包括我们这边欧洲街啊，也会往那个草坪方向去延伸，整体的可拍照的点位会变得更多，相比于去年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像这种沙滩车啊、水枪啊，包括一些游船啊这种的这个娱乐项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客人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加的好。
2: 在江苏扬州，扬州航空馆推出双节嘉年华，涵盖研学、餐饮、文旅等一系列体验项目，给市民游客带来满满惊喜。
5: 9月25号中秋夜，中心广场更是免费开园，开放了一个国潮游园会，千灯齐放，篝火晚会，明月电音蹦迪 ，NPC 互动赢银票兑好礼这些活动。假期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半。大概也是开设了一个青少年的研学营，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模拟飞行、无人机桌球，以及民俗月饼制作。
2: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扬州市将启动“舌尖美食味聚扬州”促消费活动，全市商业综合体、星级酒店、特色餐饮商户联动促销，投放500多万专项惠民消费券。宝应、宜征、高邮等地还结合县域特色，推出多档位餐饮住宿组合券。以普惠补贴撬动住餐消费增量。
6: 这个假期不少外国游客选择来到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突破19万人次，日均通行8000余人次。其中威海石岛港口岸韩国入境旅游团预计达3000余人次，入境团体客流较往年明显增长。
7: 我对中国的传统很感兴趣，这次特意趁着中秋来到威海蓉城，感受中国的中秋。
6: 面对中秋假期客流叠加、大型团队集中入境的情况，石岛边检站提前部署，制定中秋节日专项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提升通行效率。
8: 我们开设了千里沙海国门驿站边检加文旅便民服务岗，执勤民警为旅游团提供双语咨询，办理入境手续，兼顾通关效率和人文温度。
6: 这股中国游热度还在持续，江苏边检总站预测，假日期间江苏各口岸预计验放出入境人员11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工具750余架艘次。我国与越南海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通关服务和丰富的边境旅游资源，广西与越南之间的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根据广西边检总站预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4个重点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预计超过35.58万人次。
9: 我们精准预判高峰时段人员流向，实行一时一测动态调勤，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旅客查验通道，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旅客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1: 那么对于这次国庆中秋长假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教授刘敏。刘教授您好。
10: 您好。
1: 今年的假期大家也在看哈，说有些朋友请3天就变成了13天的长假，所以这样的一个超长的出行窗口会对大家的这个出行节奏消费带来什么影响？对于景区来说，就是等客来吗？还是说要做一些应对呢？
10: 好的，今年的出行消费的节奏和结构呢，都

0: 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点呢，就是节奏拉长了，请3天就可以休到13天。这样的话，游客就会从原来的短途打卡转向了长途的深度探索，10天以上的行程呢就明显增加了。第二点呢，就是结构变深，旅游消费呢从这个门票、交通转向了住宿、餐饮、演艺、非遗，还有情绪价值，这种旅居式和沉浸式的消费呢明显升温。第三个呢，就是决策呢更加理性了。就是可能不再说看重这个赶景点打卡，而是想更深层次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能不能玩得更欢乐，然后呢体验得更沉浸，或者体验得更真实、更深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景区可能就要把门票变成场景，要用夜游、演艺这种市集来延长停留时间，然后商家呢就应该把单次的交易呢变成一种长期关系，要主动的对接一些赛事、演出和社群，包括一些这个情感的复购，把这个停留时间变成消费时间，把单次访问变成反复的到访。
1: 刘教授，另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同时，很多国外的游客也来中国吃月饼、看花灯，感受中国的文化。所以，怎么样借助这个双节的力量呢？
0: 我觉得第一点呢，要产品化，就是要把我们的月饼呀、花灯呀、非遗的这些手作，转变成一些可参与、可带走、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第二点呢，还是要生活化，要让导游啊，我们的旅游从业人员呀、市民成为深度的文化讲解者，让他们来中国是体验这种中国式的生活方式，把这种团圆饭呀、花灯呀，讲解成为日常的这个故事。第三点呢，就支撑这个的还是便利化，要通过这种支付啊、语言预约这些堵点，让他们呢能够融入到中国的节日中间，然后来产生真实的生活体验。
1: 好，谢谢刘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旅游是流动的风景，物资保障呢是稳定的底盘。中秋节来临，各地街头巷尾节日氛围浓厚，各大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全面开启了中秋模式，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样样充足，物价亲民。
2: 在江苏扬州，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老字号店铺挑选点心、茶食，排队购买新鲜出炉的苏式月饼。
3: 吃了吧？
4: 吃了多少年
3: 了？小时候就吃了，小时候4、5岁的时候，反正就对这个就印象就很深了。
5: 尝尝当地的一个特色，扬州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沉淀下来的。
2: 水果店里，秋果正在密集上市。个儿大饱满的石榴，香甜软糯的柿子占据 C 位，价格亲民。同样受市民喜爱的还有象征丰收的板栗，各家糖炒店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客流。
6: 口感很好，香甜糯。
2: 在广东一家批发市场的水果区，精品礼盒装卖得十分火热，软籽石榴、西梅、蓝莓、阳光玫瑰葡萄、秋月梨销路较好。
7: 最忙的就是这个8月的初5、初6开始，就一直会忙到15。
2: 蔬菜区则针对假期聚餐加大备货，本地季节菜与外地调入菜差不多各占一半。从销量看，节假日蔬菜批发量比平时高出近一倍。
8: 我们好多菜都会加大备货量，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些，土豆啊、丝瓜呀、豆角啊、茄子啊，基本上就是本地菜和外地菜各占50%。
2: 海鲜档口在节日当天迎来销售高峰，虾、螃蟹、贝壳类最受欢迎，本地海鲜因口感好更受青睐。猪肉消费高峰则从中秋前4、5天开始，到中秋节当天达到顶峰。为应对节日需求，批发商已提前加大屠宰和备货量，
9: 会比平时定高了有几倍的那个猪，啊，比如现在我们一天有杀有100头，然后到时候那一天的情况下，我们会杀够200头到300头的销售。
2: 据介绍，为保障市场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 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据监测，9月14号至20号，大型超市肉蛋菜奶库存量较月初增加3%至8%，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油肉类批发均价基本平稳，鸡蛋蔬菜价格小幅上涨，水果水产品价格有所回落。
1: 说到吃，著名的诗人苏轼曾经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苏语仪。”确实，不管过节的方式怎么变，中秋的餐桌上总少不了那一块月饼。但是今年的月饼市场却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到各地去看一看。
2: 在老字号稻香村的月饼售卖区里，既有新款礼盒，也有单块散装。口味方面推出了多款低糖、杂粮、轻养生新品，兼顾了经典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习惯。
10: 比较喜欢蛋黄莲蓉或者流心的那种月饼，就是甜咸口的，然后没有太甜，也没有太油。
2: 在一家超市门店里，低糖月饼、地方特色月饼、小份现烤月饼成为热销爆款。负责人介绍，低糖月饼销量比去年增长近70%，成为增速最快的品类。
11: 大家都喜欢吃低糖的呀，从健康角度是这样。
12: 观察到顾客的话，注重在健康化、口感这一方面的多元化，对新鲜的月饼，然后还是需求量比较大。
2: 在广西南宁的月饼市场上，不断推陈出新的口味，吸引了消费者前来购买。在民族大道的一家超市里，低糖羽衣甘蓝牛油果奇亚籽酸奶月饼、低糖栗子桂花铁观音月饼、云南牛肝菌黑鲜猪肉月饼在柜销售，颇具新意。
13: 今年卖的最好的一款那个人腿的野生菌，跟传统的月饼差异会比较大，整体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一点。我们今年的基本上也主打以低糖健康为主，
14: 因为感觉现在健康是大趋势，低糖低脂，然后稍微健康一点。
2: 中秋品尝非遗月饼也是一种甜蜜的体验。在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非遗月饼工坊里，工人们正忙着制作独具山西特色的空心月饼。
15: 把它在这个火炉里面再去烤，这个一烤出来颜色慢慢颜色就出来了，就这种的烤出来，这种完了就是外焦里嫩，特别松。
2: 作为山西特色非遗技艺，空心月饼的制作如同一场舌尖魔术。包馅时，月饼本是实心，但经过传统铁炉的高温焙烤，糖料融化附着在饼皮内壁，最终形成皮儿薄内空、酥脆可口的独特结构和口感。为了贴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工坊大胆将山西老陈醋融入馅料，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15: 咱们主要的是用的是咱们那个食材是红糖、白糖、五仁、蜂蜜，再加了个老醋的味道，这就是咱们那个传统味道的口感。
1: 确实，月饼需要创新哈。其实，在刚刚直播之前的话，我的同事就给我拿了一块这个月饼，它是肉馅儿的，而且觉得很有创意。就是王健，你吃月饼了吗？
16: 对，我吃了。这个守正创新，月饼守正创新这个话题，其实年年都在探讨。
1: 对，
16: 有人喜欢守正，就是老味道。你比如说前些年探讨的五仁月饼的这个话题哈，
1: 是
16: 小时候就吃的就是这个，我就喜欢这个馅儿。但是呢，也有创新，这些年月饼当中的这个创新很多。
1: 嗯，
16: 你比如说现在什么榴莲味儿的、巧克力味儿的啊，现在
1: 冰淇淋、
16: 奶酪味儿的、冰皮的，就各种各样的创新。有人喜欢创新，有人喜欢守正，我觉得这都合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成不变的东西是不会有的啊。这个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产生一些变化。有的时候守正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守正有问题。昨天一条视频在网上发酵的非常厉害啊，就是老办法做的那个月饼。整个制作过程搬到了这个视频上，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再不敢吃了哈，就是大量的糖油蜂蜜和这个面粉混在一起，然后有人说这不就是热量炸弹吗？这糖油混合物啊，觉得健康有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每个人不妨，现在市场很丰富，各种各样的月饼都有，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就好。有的人喜欢老传统的味道，刚才你看那个 空心的月饼，它是一个老传统哈，有的人就喜欢，没有问题啊。有的人对新的事物呢接受度高，但是有的人觉得新事物是不是有的走得太快了？你说这个巧克力味的月饼，
1: 对，
16: 和中华传统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

各有萝卜青菜各有喜爱啊，只要是这个符合大家胃口的，每个人找到自己喜欢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确实有一些东西也需要变化，尤其是现在三高，大家身体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哈。我们推陈出新，在保持口味的基础上，怎么样让月饼变得更加健康？

0: 苏武牧羊，出自《汉书·苏武传》。
1: 臣苏武，定不辱使命。
0: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苏武持节出使匈奴，维护双方和平友好。不料护使张胜卷入匈奴内乱，
2: 单于勃然大怒，抓捕张胜，强行扣留苏武。
3: 你若愿意归降，可免一死，还有高官重金，怎么样？
4: 大汉使臣宁死不降。
0: 匈奴将苏武关进阴冷地窖，断绝饮食。他可饮积雪，积绝毡毛，但绝不低头。
5: 等公羊生出小羊，便能放你回归故土。
6: 如今亲友离散，你这般死守气节，终究是白白受苦啊。
7: 身为汉臣，持节守心，纵埋骨荒原，亦绝不屈膝叛国。
0: 在苦寒的北海，苏武坚守着自己的气节，青丝变白发，一熬就是19年。风雪中，苏武紧握使节，常常眺望南方，那是大汉方向。19年后，汉匈议和，苏武轻壮出使，叩首而归。
8: 臣苏武不辱使命。
0: 苏武牧羊，绝境困不住对家国的执念，他19年不低头，用忠贞的品格阐释大写的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3: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3: 吴静玉。
2: 陈东。
3: 吴静玉，
0: 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1: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

0: 国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冠军。

0: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站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靖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1: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靖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干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靖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2: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靖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1: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2: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1: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了

0: 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静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0: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1: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而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去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

我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片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
那个场馆

0: 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三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静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静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

0: 住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地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淑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四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

0: 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哦，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展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2: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2: 嗯，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3: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4: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5: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6: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7: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快快快，来人，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能丢了。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它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林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林胡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

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当风停歇，当日落之后，如何将转瞬即逝的绿色电能变成稳定可靠的能源？
1: 国人储能通过自主研发，打通了离子膜电堆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核心技术。
0: 常识储能正在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它如同新型电力系统的稳定器，低谷时储存，高峰时释放，让可再生能源真正可靠。
2: 我们坚持了那么多年，到了2020年，基本上近10年的时间，我们还是想把我们这个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也是中国科研的前沿。2025年，我国首个南极规模化清洁能源系统正式启用。作为全球首个适配南极极端环境的规模化清洁能源系统，收获众多央媒、国际学术期刊以及全球科学界广泛关注。
1: 咱们设备现在的效率已经达到84%了，而且整套设备目前在这个极地温压环境下呢运行都正常。
0: 在这背后，离不开国内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协同创新。国润储能作为我国唯一以全钒液流电池技术路径参与该领域研发的企业，通过模拟极地的严苛环境，突破了-50摄氏度下系统稳定运行与热管理控制等关键技术，为极端环境下的常识储能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验证与支撑。
2: 我们国润储能通过自主研发，打通了离子膜电堆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核心技术，申请专利200余项，参与了18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不仅打破了离子膜的国际垄断，更以国际先进水平的激光焊接密封技术呢，破解了行业难题。
3: 如果说我们能再进一步缩小，那我们电梯放到侧面，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做5个小时、6个小时，
2: 对，
3: 其他的整个的一个电解液可能容量会更大。
0: 自2020年成立以来，这家行业新锐企业迅速成长，不仅以11.6%的市场占有率跻身全国前三，更是国内唯一同时布局电池装备制造与核心隔膜材料生产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南极科考模拟实验室到全国多地的标杆项目，国润用安全、经济、可靠的储能解决方案，将不稳定的绿电转化为支撑国家双碳战略的稳定基石。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跨越10余年、关乎材料、工艺与信念的极限攻坚。
3: 2011年到2022年，我们想在绿色低碳的能源上去做一些新技术的一个研究。全钒液流电池呢，作为储能的一种技术路线，具有安全、常识和全寿命周期环保的这个特点。对于国家能源安全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其中我们用到的这个钒资源，在中国的这个储量和开采量都是居全球首位的，那未来也不会受到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坚定地选择了全钒液流电池。
0: 风电、光伏的快速增长，使电网对常识储能的需求日益迫切。孟青敏锐地锁定了液流电池的核心材料全氟磺酸离子膜，这层依赖进口、价格高达每平米1万余元的薄膜，正是卡住液流电池产业化的命门。于是他带领团队同时向核心膜材料与电堆两大技术堡垒发起攻关。
3: 在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全钒液流电池的研发已经从实验室的小试再往中试的这个过程上去迈。那实际上我们在过程中跟一些企业是有合作的，但是可能当时是因为合作的两个企业看不到这个产业的这个方向，所以说有放弃。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坚持了那么多年，到了2020年，基本上近10年的时间，我们还是想把我们的这个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我国的这个能源转型贡献一些自己的微薄力量。
0: 2020年6月，带着让技术产业化的决心，孟青创办了国润储能。在创业初期就坚定地投入巨资研发全氟磺酸离子膜，并建设自动化产线。可创业刚起步，难题就摆在了他面前。
3: 在起初哈，其实是最焦虑的，我觉得就是产品。产品的可靠性、产品的可放大，对我们来讲是企业发展生存的根本。我们前面从中试到量化生产，无论说是全氟膜还是电堆，这里面都面临着一次次的这个实验的失败，其实就跟拆盲盒一样。
0: 当国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艰难探索时，2021年，孙宏斌院士牵头的山西省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为国润储能注入了力量。这个以支撑双碳为使命的研发机构，为国润带来了人才支撑与平台资源，也让国润团队产业报国的理想找到了落地生根的沃土。
3: 在我们发展的道路上遇到很多合作伙伴，无论说大家合作过程中是有相互的扶持，还是有后面的分道扬镳，我觉得是感恩也感谢。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坚定的选择凡业留电池，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专注把产品做好，坚持到最后，等待我们呢肯定是很大的这个机遇。
0: 2022年，国润以自研的钢带留研法实现了全氟磺酸离子膜的稳定规模化生产，成为国内较早突破该技术的企业。这一突破不仅打破国际垄断，大幅降低全钒液流电池核心材料成本，其离子膜的阻钒性能更比行业标准提升两个数量级，显著延长了电堆使用寿命。这一年国润累计销售破亿，产品成功走向海外。为了抢占未来市场先发优势，强化产品竞争力，孟青果断敲定全产业链布局，涵盖钒液流电池装备制造与核心隔膜材料生产，前瞻的产业布局为技术的落地生根开辟了道路。2023年，山西首个零碳机场项目的成功交付，成为国润储能技术实力

0: 最生动的注脚。
1: 前方呢，看到的是我们全钒液流储能系统，因为我们光伏发电呢，它有这个峰谷期，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多余的电量呢，我们就可以用储能把它存起来，等这个用电高峰期，我们再释放出来。
2: 国润储能不只是储能装备供应商，更是储能综合解决方案专家。从前期的方案设计到自主核心装备供应，我们可以提供全流程的优质服务。通过智慧能量管理系统呢，实现系统的最优运营，结合灵活商业模式，降低投资门槛。我们不仅给客户交付设备，更为客户打造安全可靠、持续增值的储能资产，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全生命周期合作伙伴。
3: 这是我们的电堆制造车间，现在我们电堆的年产能呢是500兆瓦，可创造数十亿元的产值。如果将这些电堆匹配4小时时长的电解液，可构建2000兆瓦时的储能系统，足够数万户家庭在用电高峰时使用数小时。
0: 电堆是全钒液流电池的心脏，其密封可靠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储能系统的效率与安全。但传统的电堆密封工艺在小规模应用时隐患尚不明显，一旦规模化放大，漏液问题便频繁爆发，后续还需投入大量人工定期维护。
4: 目前行业内主流的电堆生产工艺呢，基本都是热熔焊接的工艺，而热熔焊接工艺呢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说耐候性、可靠性等等问题，根本无法满足液流电池长达20年的使用要求。所以我们当时果断放弃跟随，直接攻关国际先进的基于电堆激光焊接技术的复合密封技术。所以我们先后调整了几十种材料配方，反复进行打磨。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突破。
5: 我记得那是2024年4月30日，我们新组装的电堆经过测试，性能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大家都很沮丧。我们整个核心团队一直开会到晚上9点半，气氛非常凝重。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决定放弃原有的方案，从材料端重新筛选测试。整个五一假期我们团队都没有休息，又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第二次攻关。
0: 国润团队近一年的攻坚，最终以突破性技术实现了电堆关键部件的精密焊接，从根本上杜绝了漏液风险，推动全钒液流电池迈入全生命周期免维护的新阶段，不仅重塑了液流电池可靠性的行业标杆，更为中国常识储能赛道注入了硬核底气。
6: 这里是我们全氟划栓离子膜生产车间，年产能达到140万平米。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搭建了从膜材料到产品到系统的测试平台，以远超国家标准的严苛标准制定和发布了企业标准，以确保产品在不同环境下的稳定可靠运行。
0: 技术的突破从不孤立，国润储能的硬核底气源于其构建的全方位竞争壁垒。如今这家年轻的企业汇聚了来自结构设计、电堆研发、电化学与控制系统的顶尖人才，他们均毕业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知名学府，凭借10余年的研产经验，对液流电池技术拥有深刻的理解与掌控力。
7: 我在沈阳电子大学做的是新能源储能技术科学研究，当时觉得算法够聪明就行，但是来了国润才意识到，仿真跑的再好，现场一个温度波动可能就让控制彻底失效。我们团队现在就在太原车间里面，天天对着设备调参数看波形，这里没有捷径，只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死磕一个让中国储能领先的信念。
8: 国润储能在设立之初就引起了我们清华系资本的注意，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他们的团队，他们有很强的首席科学家的这个引路人是院士，再有一个他的 CEO 也是清华的博士，还配备了其他的有市场应用生产管理经验的一个综合性的团队。第二是他们有很强的技术壁垒。
0: 作为山西省储能产业链链核企业，国润储能带动了省内1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从材料装备到系统集成。

0: 国润储能正以贯穿始终的全链条实力，实现了在发电侧、输配电侧及用户侧的广泛应用，为能源转型注入坚实的储能智慧。
1: 我们国家在风电、在光伏这方面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风电和光伏发电呢，都有一个问题，它有间歇性，所以这方面呢又有过剩。怎么把这种过剩解决了，然后把它全部上到电网上，运在我们的这个工业和生活当中，这当中呢就有一个储能的问题。如果解决了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储能问题，那么中国的整个能源结构也可以得到优化。国润储能呢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率先发力，由孟博士和他的团队自己开发，它是应用的全钒液硫电池储能，学分填谷，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呢，国润的未来发展的前景呢，非常的广阔。
2: 我其实常说国润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小圆呢是代表每一个员工的每一个家庭，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员工都因为在国润而感到幸福。中圆呢其实是国润，我们希望是聚力每一位员工的力量，一起来打造世界一流的卓越的百年企业。那大圆呢其实代表着国家，一个科创型的企业的发展应该是面向国家的重大发展需求，去解决切实的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助力国家的这个大的产业的这个发展，真正的做到国之大者润物无声。
0: 能源革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传奇，它藏在每一次电解液的精准配比中，藏在无数次推倒重来的技术迭代里，更藏在一位科学家将论文写在产业一线的15年坚守中。孟青和他的团队用近乎固执的死磕对抗风的间歇、光的意识，他们是时间的搬运工，不生产电，只让每一度电在它该去的时刻抵达它该去的地方。
3: 如果说国润是给绿电建了座仓库，那接下来这家企业做的就是如何把绿电高效地转化为驱动力。
4: 当时做电机他们都是笑话，开玩笑你能做这个，根本就是笑话，为了做这股气非做起来也不行，产品不合格，精度不够，我就找专家。
5: 我们收到检测鉴定结果时，团队感到无比的振奋，比欧美先进产品还节能3%到5%，解决了传统电机损耗高效率低的痛点。
4: 我这一辈子就是只跟这个电机较真。

这里是度量中国制造深度的又一个微观现场，精度是这里唯一的通用语言。在即将交付的这批永磁轮毂电机上，部分核心部件的加工精度被控制在 0.016 毫米，这个不到头发丝四分之一粗细的尺度，不仅是徐州大元电机与世界级电机巨头并肩合作的底气，更意味着电机在每分钟数千转的状态下，电能与动能之间的转换近乎无损，振动被抑制到难以察觉的极限，甚至在严苛多变的路面环境中，这颗动力心脏能保持十年如一日的稳定可靠。在汽车行业内，轮毂电机被看作是下一代驱动技术，正以高效、节能、结构紧凑等优势，成为大型机械、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商用车、特种无人驾驶车辆等领域的首选。在江苏邳州，这个以银杏命名的小城，孕育了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徐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他用40年时间，从3间瓦房的作坊，成长为西门子、ABB、卧龙电器等国际巨头的核心供应商。他不追逐跨界热点，却在高性能永磁轮毂电机这个细分赛道里，以国内20.91%的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

0: 当时的中国，私营经济刚刚萌芽，物资紧缺，市场封闭，这个连电机原理都尚未摸透的年轻人，却从拆解旧电机开始，硬生生闯出一条生路。
1: 当时对电机不太了解，就是对不同电机它的转速也不一样，感到很好奇，买了旧电机，后来自己给它拆开，反复的给它研究，拿着看，后来再给它装回去，装回去再拆开，包括每颗螺丝，哎，它的轴承，它的通信度，也感谢工程师，也给我们指点不少。最终样机也做出来了，小品上也说了。最后送到这个客户他们用的时候，电磁声有点大，还是在精度质量上还有点问题。
0: 产品精度不达标，换来的不仅是客户的婉拒，身边也渐渐有了质疑的声音。
1: 当时做电机，他们都是笑话嘛，开玩笑，你能做这个，根本就是笑话，做不起来。我为了做这口气，非做起来不行。产品不合格，精度不够，我就找专家。当时就是买几包好烟，自己也舍不得抽，我就为了见专家、见人技术员，向人求教。
0: 得到技术指导后的王之业，带着厂里的师傅，一遍遍从打磨模具开始，从绝缘材料到电机配件，再到整机制造。王之业的电机产品逐渐赢得了青岛红旗电机厂等国内厂家的认可，而精度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标准，在他们日复一日的钻研与突破中，最终成为他们手中最扎实的硬功夫。

0: 我们目前不同品类不同型号的电机有几千种，为了保证这个产品的加工精度啊，我们投入了几千万的这个加工设备，而且在电机的模具工装上面我们有30多年的经验，尤其是在定制化的特种电机上面，我们从设计到落地全部是自己独立完成。从电机的机壳端盖铸造以及加工，电机定子的绕线嵌线装配，整机的测试，我们拥有全产业链的生产能力，并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把控。
1: 这张照片是2003年，我们成为 IBB 合格供应商，第一次去推销是件大门没让进，我没有放弃，我当时对我们产品非常有信心。哎，最终送过去，经过他们2年的泡沫性的实验，最终成为他们合作工厂。
2: 2002年，经历了近20年技术积累和市场锤炼的小镇电机厂，正式更名为徐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开始了规范化、公司化运营的新征程。在进入 ABB 全球供应链体系后，西门子、德玛格等行业巨头主动伸出合作之手，大元电机由此叩开国际市场大门。
1: 这张照片是2025年，我们被 ABB 选为战略合作伙伴。我儿子上去领的奖，这是我儿子。做产品靠运气肯定是不行的，只有把产品做精做细，把质量搞上去，我们的客户才能敞开大门跟我们更好合作，路子才能走得更长更宽。
2: 2015年，国家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提升至国家发展重点。凭借近30年深耕电机产业的深刻洞察，王之业以敏锐预见高效节能的永磁轮毂电机将成为未来驱动技术的关键。这一年，他带领企业向技术门槛更高的高性能永磁轮毂电机领域开启深耕与突围。
1: 当时中国永磁电机在轨道交通上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当时永磁轮毂电机在国内还是没有的，这个技术还是掌握在外国少数国家手中。2015年，我们的产品已经有了专利了，但是产品并不成熟。
3: 电机它的使用，它的这个作用，
2: 尽管起步艰难，但这一步却为大元电机在永磁轮毂电机技术上埋下了关键的技术火种。3年后，这簇火苗将因一次产学研的相遇被真正点燃。

0: 2018年，在政府的牵引下，我们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起承担了江苏省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集中力量，攻克新能源汽车用的高性能永磁轮毂电机在高效节能方面的几个核心难题。有了高效的助力，等于给了我们的研发注入了强大的外脑。
1: 然而，从一项前沿设计到稳定、高效又经济的大规模量产产品，且产品精度要符合理论上的设计要求，这中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产业化鸿沟。材料选择、电磁设计、散热结构、密封工艺，任何一个细节的偏差都将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性能。
2: 比如理论效率95%，做出来可能只有90%，也就是这5%的差距，我们可能要反复调整几个月。就好比把一道菜做成米其林3星的标准，你怎么选材，用什么样的调料，多大的火候，用多长时间，我们要从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把控。同样的，在产品的试生产阶段，对我们整个团队的技能和耐心都是极大的考验。
3: 我们反反复复试制了1年多的时间，我记得从2019年的秋天开始到第2年的初冬，我们新一代轮毂电机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当时我们收到检测鉴定结果时，团队感到无比的振奋，比欧美先进产品还节能3%到5%，解决了传统电机损耗高、效率低的痛点。
1: 2021年上半年，大元电机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永磁轮毂电机正式实现批量化生产。该系列产品以进口产品一半的价格成功替代英国进口高端伺服电机，应用范围拓展至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高端数控装备及机器人关节等前沿领域。2022年，这个系列产品为企业创造了8000万元的产值，成为驱动企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在实现量产突破的过程中，企业首创的3项关键生产工艺进一步筑牢了自身的技术护城河。然而，大元电机对性能极致的追求并未止步于当下，他们选择继续与高校联手，将目光投向了更高端的未来市场。
4: 我们从2018年开始与南航合作，展开了产学研究，目前是基于无磁智能切换技术的下一代永磁驱动系统。这项技术是通过了智能电流调控，实现了磁场的优化，能进一步降低对原材料稀土的依赖。在提升能效的同时，该项技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现在是处于产业化的准备阶段。
1: 从2018年埋下第一颗产学研的种子，到下一代技术蓄势待发，这场跨越8年的产学研长跑，不仅让一家苏北小镇企业拥有了与西门子、ABB 在全球市场上同台竞技的技术底气，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当全球制造业都在争夺稀土话语权时，大元电机选择与高校团队一起，用技术创新让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部件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今，大元电机的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驰骋的高铁到远航的巨轮，从国家重点工程到全球产业巨头的生产线，都能找到大元电机提供的动力心脏。从模仿到创新，从追赶到领跑，大元电机用40年时间，在电机这个传统制造领域，走出了自己的专精特新之路。
5: 电机呢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就是电气化。但是电机呢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动力系统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至今呢仍然广泛应用。那么大元电机呢最早从模仿开始，先给 ABB、 给西门子、给沃伦这些全球的头部企业做配套。后来呢新能源汽车出现以后，他先人一步研究永磁轮毂电机，这一步走对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国制造2025里边，包括15规划里边反复讲的一条，就是让制造业呢走向高端化。这个电机

0: 砸的程度就在于它里面的齿轮、轮毂等等，一定要要求到毫米、微米级的这种精确。只有这种情况下呢，电能转换为动能，它的效率就更高，而且寿命更长，它的安全性也越高。这就是大源电机在这条路上它深耕40年，没有别的，就是4个字，叫极端制造。
1: 这是我当初创业的地方，这有40多年了。这不是在三间瓦房吗？有40多平米，40多年了都烂掉了，又用那个彩钢瓦出身盖了一层。我这一辈子就是只跟这个电机配件，都跟这个产品较真，这现在都出口到国外。我做觉得这个产品做到今天这样很值，国家能用得上，我也更有信心了。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十分遥遥期的日子，终于在无意中来临。那个冬天，你卷好围巾，原来是整理六月的行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朱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嗯，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0: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0: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0: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2: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 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0: 嗯，
2: 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儿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0: 嗯，
2: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

0: 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
1: 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
0: 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称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2: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2: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二名。”
2: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2: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哎呦！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他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2: 哎呀！
1: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2: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1: 对，2012年5月4日，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3: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1: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哦，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哦，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的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2: 对，
1: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的聊着。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他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他妈妈给我说，他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嗯，
2: 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1: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2: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1: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2: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1: 对，
2: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1: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2: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1: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

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金燕老师，我看你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要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0: 谢谢。
1: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玲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玲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玲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0: 宝宝呀，妈妈，宝宝，宝宝，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父母责任，带着丢宝宝了，
1: 欢迎大家回来。

0: 的想找你，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古人过得这么辛苦，哎，
1: 小丽，小丽，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2: 好，
1: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哦，
0: 这是什么？
4: 这是妈妈。
2: 你那时候小的时候，
4: 你小的时候赖赖穿的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5: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

0: 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1: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2: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0000元，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我要找
4: 魂牵梦萦了23年的那片竹林，今天终于找到了。坚强乐观的小玲，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她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哎，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9: 玩命
10: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1: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8: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 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

0: 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

0: 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无。

0: 十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

0: 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

0: 变得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曾经

0: 并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今年30多岁的张玄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玄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好。
3: 主持人，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4: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3: 我
4: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1: 哦。
4: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1: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也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1: 啊、哦。
3: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1: 就改嫁了。
3: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1: 啊、哦、明白了，
3: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被笼，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1: 完不成就打，
3: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
1: 嗯，
3: 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1: 哎呦，
3: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鸭子也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就连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

0: 后来我妈妈看到了，
1: 嗯，
0: 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1: 她妈妈担心。
0: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1: 下着大雪，
0: 下雪呀、我就
1: 光着脚上山，
0: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姜馍头按着。他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得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笑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的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着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哦，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们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的，我爬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非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养狗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顾着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 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真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那些，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三个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包一台机器，我一个人包3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哎，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这里到这里，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挤得疼，她说差不多1万。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1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他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我说让给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3: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3: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只要她一犯病，我就很害怕。她就会精神很亢奋嘛。就会在那儿大吵。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5-6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

0: 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她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她跟前，我一看她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她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她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她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她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地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的，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6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你家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10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

说话的，他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有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连

0: 我们首先在同着我关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1: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的走访和查询。
2: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身子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了。
1: 大姐，
0: 妈呀，这下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钱呢。
1: 马大姐，
0: 37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妈，妈，
1: 真的，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来，大姐。

满大街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跟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来，让我们打开希望之门，让弟弟出来。啊！来，请开门。这是弟弟，弟弟过来吧。

0: 到亲人了。走，
1: 小张拉着啊，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嗯！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她就拉着我妹妹，我有个妹妹，她这样拉着手啊，她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站着他眼睛哭了，当时我看他眼都不行了，我也哭了，他就说给我等着，这个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小的女儿，
2: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来姐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像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
2: 我姐，我这打你给的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过
1: 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1: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1: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好，
0: 嗯，走吧。
2: 走，
3: 谢谢你们。
2: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她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命
11: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10: 呀。
1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9: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0: 怎么个加法？
9: 对，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9: 湿邪，
1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9: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6: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8: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9: 这个听说过。
1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9: 对着十二时辰。
1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0: 这才有结果。
1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0: 是，
1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9: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9: 尽量早睡。
1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0: 湿热。
1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

0: 你一靠近它，就觉得它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的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

0: 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2: 哦，
0: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

0: 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天色初亮，弥漫在水乡河道上的浓雾还未散去，新市人又开始忙碌起来。集市小店陆续开门，袅袅的炊烟升起，细细筛出的米粉是一屉茶糕的根本，大锅炖烧的羊肉是老汤细面的精髓。尽管有更现代的烹饪方式，但当地人仍旧喜欢用柴火烧制，唯有这样羊肉才会更软糯醇香。不断有早起的人循着香味踏进小店，耐心等待美味上桌。茶糕出笼，面条出锅，小店里传出的欢笑唤醒了新市的每个早晨。
1: 新市镇地处水草丰饶的太湖地区，盛产湖羊，所以人们的早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羊肉面。暖胃的汤汁和朋友间的小聚，让小镇的早上充满了温暖。当地的人告诉我，这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小镇，密集的水网带来了商贸的繁荣，而这一切要从17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
0: 位于浙江省德清的新市镇，在1700多年前还是个名叫仙潭的小村落。由于处在水乡湿地，地势低洼，附近的河流河床低浅，特殊的地形导致这里每逢暴雨时就会洪涝成灾，久不下雨时又会干旱连绵，当地人备受困扰，生活苦不堪言。

0: 西晋年间，这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旱灾，数月没有下雨，河床几近干涸，百姓们无水可用。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只能从几里外的阳溪取水，一去一回，每次都耗时耗力。当时一个名叫朱四的年轻人看着眼前的困境焦急不已，为了找出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每天徒步数次往返阳溪，再根据观察回家仔细研究。前思后想之下，朱四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如果把阳溪里的水引过来，就能缓解大家的用水困境。
1: 他花了几年时间，然后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之后呢，也跟身边一些朋友啊、伙伴啊、一些这个家乡一些人啊，就商量。
2: 身边人又是怎样说？
1: 一部分支持，一部分还是反对的，就是说，这样做呢，花费太大，好像不值得。
0: 在当时，挖和引水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不仅费时，而且费力。看着那些退缩的人，朱四劝说着，人只是一时之法，要想解决长久之困，必须从根本改变。在这位年轻人的坚持下，乡亲们纷纷同意一起参与河道的疏浚工程。用了两年的时间，人们在一片滩涂和沼泽地中开挖出了河道，并在沿河两岸砌起石堤。
3: 从这里开始，从西面开始打通，开了这么口子，那么然后这个水这样的，这样下来往这里往南走，打通两条大河，
2: 我们就能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工程。
3: 对对对对，这里大概长度的话呢，1000到1500左右，工程量很大。
2: 是。
3: 经过几年时间把它贯通，把它挖深，啊，那么这样就形成现在这个规模。
0: 自从挖通了河道，当地旱涝灾害不断减少，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吸引了周边的人们前来定居。晋永嘉二年，离小镇不远的陆氏发生了水灾，那里的人们在老族长的带领下匆匆东移，艰难跋涉数十里后来到此地。他们发现这是一处水陆环绕、舟楫通利之地，就决定留下来生活，开拓新的家园。为了纪念曾经居住的陆氏，也为了寄托对新生活的期待，人们就把这里更名为新氏。在新的土地上开基立业并不容易，家族的长辈们定下勤业务实的家规，告诫后世的子孙，无论做何事、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勤奋踏实。从那时起，人们沿河而居，傍水而事，繁衍生息。直到现在，这座江南的古镇一直保留着溪塘纵横、水街相依的田园风光，郁郁葱葱的绿树掩映着穿街小桥，往返舟楫伴随着两岸笑语，热闹景象延续千年。
4: 大家好，跟你说呢，我为大家干一个新日之事，是最少发八声的故事。
0: 每到午后，小镇茶馆都会传出说书人的声音，当地人闲暇时总会聚到茶馆，办一杯热茶，听一段评书，聊着天儿度过一个下午。说书人最常讲的还是当年朱四开渠的往事，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祖辈实干才能成事的精神也悄然地注入了后人的心间。
5: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讲过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啊，就是说做事情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去做啊，说和行啊要结合起来。
6: 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你如果做了，它难的事情就变得容易了；如果你不去做，只在那里去想，那么再容易的事情啊也无法实现啊，就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0: 数百年间，新诗人脚踏实地地耕耘在

0: 水乡阡陌中，勤勉肯干，处乱不惊。他们坚信一切困难都能有迎刃而解的方式。1978年，浙江省遭遇了罕见的大旱，河道水位降低，许多轮船停止了航运，新市镇这一靠水而兴的小镇再次面临危机。
1: 轮船全部停航，交通中断，我们新市镇那个适合干枯了，因为我们还没有自来水。我每天早上到1公里以外去挑水，洗衣服全部到1公里以外。
0: 如同祖辈挖河引水的勇气与决心一样，面对这样的困境，新市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其等待援助，不如自己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时古镇里的人们自发组织起了一支1000多人的队伍，开始深挖河道。在那个缺乏大型机械化设备的年代，大家只能用大铁桶去装河泥，然后靠人力一桶桶往外搬运。时值盛夏，烈日炎炎，人们夜以继日地干了1个多星期，终于引来了周边的河水，镇上河道的蓄水能力又再次得到了提高。
1: 我们新市的先民们一直是脚踏实地的苦干巧干，就是把每一件事情啊，要一定要做好做圆满。1000多年了，传承下来呢，一直发展到我们新市现在这么一个面貌，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事做人。
0: 岁月变迁，一条河道见证了古镇的沧海桑田。无论时代怎样变换，新市人面对困境的选择从未改变，踏实做事是传承，也是信念。
2: 中国人有句古话，知之非艰，行之为难，意思是知道一个道理容易，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水乡的历史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先辈的精神早已铭刻在了后人的心底。如今的他们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0: 隋唐以后，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这个东望上海、南靠杭州的小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水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聚，给小镇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走出了方寸之地，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挥洒着才情，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出生在新市镇的南宋名相吴潜，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从小就有一腔抱负，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开庆元年的秋天，阴雨绵绵，因雨势而不断上涨的河水被当地人称为秋潦。按规定，时任浙东制治使的吴潜需要根据保证上报的水情，控制各地水闸开闭，以防范水患。尽管每天都有消息传来，但难以控制的水情还是让他坐立不安。
3: 他是这个管辖地方比较大，四下的地堡如果要找他的话呢，有的要将近100里路，走的话1天时间。这么一个大的范围，这个信息传得不上来呢，他很焦急。如果说开了早了，水资源浪费了；开了晚了，又耽误是里面发大水了。
0: 在衙门坐等水情上报，吴潜觉得不是办法，他决定去实地勘察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很多人不太理解吴潜的行为，劝他说，身为官老爷，何必亲自跑到城外，反正每天都会有人前来上报。听到这种话，吴潜非常生气，他反驳道，干等着不做事，万一开闸晚了，父老乡亲的命就会白白葬送。实地的调查果然有了成效，吴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城内的水中立下一块石碑，并在碑上刻下3条线。
3: 这个石碑呢，用个石块，就是画了一条线。水满的时候，这条线是多少？要放的时候，

0: 水多少，这道西线呢就是警戒线，哎，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不需要每天蹲在那里等那个地堡啊提供这个水的信息，它从这个水位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关。
1: 在反复实验之后，这三条线成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当年立下的石碑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水文监测站。一心为百姓解决难题的吴潜，靠着实干的精神，在700多年前完成了中国水利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吴潜为官的40多年时间里，曾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任职，这个方法也随着他的脚步陆续在中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得许多地方的人们免受水患的侵害。69岁的吴潜离世后，家乡人为了怀念他，就把他住过的地方改名为吴家园，而他曾经走过的石桥被称作状元桥，以此来传颂他的功德。
0: 他这个人呢，踏踏实实的干实事，实干精神，做得非常好，我们新世人都感到为他自豪。我们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个人物，今天我们撸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个实干精神，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1: 如今新市古镇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老的屋檐下曾上演数不清的光阴故事，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言有物而行有恒，前人的言行为新市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土壤。
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水乡中走出了无数令人敬佩的实干家，他们明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从过去到现在，从大国到小家，新市人一直相信只有实干才是通往兴盛的道路。
1: 水乡小镇走出了许多务实开拓、实业救国的有识之士。中国奠基之父钟兆麟、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创办者余环成、中国纺织先驱佟润夫，都曾喝着适河水长大。佟新礼是佟润夫最小的女儿，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现在年事已高，说话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依然会时常回到这里看看。当年父亲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都清晰地记在脑海中。
3: 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两点，一个是他勤学爱国，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敬业，而且是务实。
1: 新市镇的织造业自古有之，明清时期伴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小镇的商业迎来了鼎盛，街巷集市客商云集，河道码头舟楫往来昼夜不绝。当时湖丝市场广阔，镇子里家家户户都种桑养蚕，剥茧抽丝拉棉织绸，在古镇人的辛勤劳作下，一颗颗蚕茧变成一件件精美的织品，也把江南小镇编织得秀美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纺织业逐渐受到排挤，镇上许多人家的蚕丝都积压成山，无法卖出，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让家乡百姓能够走出困境，在新市成长起来的佟润夫决定远渡重洋，学习纺织专业技能。背井离乡的求学生涯里，佟润夫从课本中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纺织技术，但他觉得仅有理论知识并不够，还得亲身体验纺织的每个环节，才能真正学以致用。毕业回到上海后，佟润夫进入一家日资纺织厂，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3: 因为在日本学习的也比较好，人家也愿意

0: 招募他，但是他只愿意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因为当了助理工程师，他有可能到各个部门去看、去学。
1: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童润夫，在各个生产车间做着最辛苦的工作，心计手动，最终

0: 部机由2000台增长到6700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人一心想打垮中国的棉纱业，众多纱厂岌岌可危。在佟润夫的号召下，许多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纷纷出钱出力，从而保全了北洋、恒源两座纱厂，为中国民族纺织业保留了基础。
1: 您觉得父亲对您这一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2: 他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交给你的任务，你要么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得好。所以在这个影响下，反正我们几个子女都努力在那做。

0: 鱼米香，水成网，两岸青青万株桑。每当熟悉的乐曲旋律在小镇里响起，都会把心事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往的时光。这首《残花姑娘心向党》唱出了过去古镇家家户户养蚕缫丝的水乡风俗，在这背后也蕴藏着一段古镇人的奋斗故事。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蚕农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家的蚕茧只要稍不注意就染上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严重的时候一年下来颗粒无收，养蚕人陷入了绝望之中。1949年，一位名叫沈月华的姑娘在古镇中创办了一个姑嫂养蚕共浴室，通过不断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改良养蚕技术的方法，把蚕种的产量提高到150多斤，打破了历年的高产记录，她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她的故事改编成了电影《蚕花姑娘》，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而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从此被更多人所知晓。在年复一年的观看中，新世人早已把电影情节牢记在心底，潜移默化中也把蚕花姑娘踏实勤劳的精神传承了下来。传统丝织业延续到今天，如今的新市镇已经成为江南有名的丝绸之乡，当地生产的丝巾远销世界各地，而这一切全凭新市人骨子里敢想敢做的拼劲儿。时代滚滚向前，传统丝绸业正面临着变革与创新，镇上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遇。沈梦诗就是其中一员，2年前他提出想在自家实体店的基础上开设网店，以打开销售地域的限制，可母亲却不太支持他的想法。
1: 因为有了一家实体店之后呢，我在想我妈妈不太懂嘛，毕竟我作为年轻人来说，电商这一块呢容易上手一些，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丝绸这一块做得更大一点，所以想到做这个电商。
0: 常年经营丝绸店的母亲比女儿多了些顾虑，她认为丝织品售卖时顾客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品质的好坏才会购买，做网店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预期的效果。可沈梦诗却觉得电商是未来商业发展的趋势，应该把握时机适当改变，不管成功与否也应该要试一试。她耐心劝说了母亲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让他倍感惊喜的是，开店第一天就接到了20个订单，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把新式的丝织品卖到了北京、上海、云南、黑龙江等地方，销量翻了好几番。后来沈梦诗又尝试在微博

0: 微信上做推广，很多人到了新市后都会慕名而来。当时母亲打算把实体店里空余的部分改造成茶室，以增加些收入。可沈梦诗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和母亲商量后，把这块区域改造成了工作室，用来陈列新市各个时期的丝绸作品，为的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新市的丝绸文化和历史。
1: 我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啊，就必须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你没有经过最大努力去做，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说你不能把这块做好。
0: 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一步步的前行，沈梦诗相信只要自己踏踏实实勤劳工作，小店的将来一定充满希望。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古镇也会迎来更多机遇。从手工养蚕到电商贸易，古老的丝绸行业传袭千年，新市人用他们的实干精神为这门老手艺注入源源活力，使之在变革中不断前行。
2: 创新也是实干的一个重要表现。当代新市人的做法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面对各种机遇挑战的时候啊，他们把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这种实干的精神，这种脚踏实地精神通过寻找更好的方式开拓更好的市场路子得以体现。
0: 在时光的流转下，这座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1700多个春秋，但依然充满生机。古老的宅院里，老艺人们用心雕刻的作品焕发着新的活力。巷弄深处，糕点师改良的美食飘香四溢，受到大家的喜爱。在这个千年古镇里，每个新市人都不会停滞做事的脚步，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出幸福的生活。
3: 踏实做事，实在做人，是根植在新市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在这里，祖辈留下来的这份生活智慧却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新市人沉下心踩到地，虽然朴实却充满力量。
0: 每到闲暇时，古镇流王庙的戏台上就会上演一段传统的越剧，咿呀婉转声中，新市人享受着水乡人家的安逸与闲适。传统与现代在这座古镇完美融合，岁月沉淀了许多故事，精神却永远延续了下来。历经变迁，人们所秉承的先人风骨已随着辛劳的汗水渗透到了古镇的每一寸土地，也渗透进了每一个新市人的心田。

0: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座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座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

0: 于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1: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去的。国王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2: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1: 因为龙兴人呐、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国王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生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那人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啊？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假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都往那个小庙里去了。
0: 猎户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3: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的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个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建一个毡房，让那些国王的人客商下地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毡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毡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 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3: 从山入登，从卧入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2: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楼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楼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1: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
0: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1: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了，都跑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0: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1: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0: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三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三十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1: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0: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3: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次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0: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3: 他结果就在那个坝子的下面的左手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手边也发现了一个湿润的地方。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湿润的地方又继续挖，得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坝子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0: 2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3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3: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你死了你也花了钱，你挖了3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龙兴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但是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0: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 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

0: 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兴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兴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兴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2: 我都觉得起哈了几招，好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都说，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三四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会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兴云一人获救。
0: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2: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3: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到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的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3: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哈，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要那会儿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去给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带屋头的，反正他们坐也坐不起的，都会自觉的都能带我儿来，都是那种。

0: 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1: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2: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七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也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3: 当时确实我们为她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她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2: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4: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2: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3: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2: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她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4: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啊，事实来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个，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2: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婆，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

0: 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2: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4: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4: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5: 叔叔，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6: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5: 我一个给你头，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6: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5: 签了合同又怎样？
7: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6: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6: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7: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8: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哦？
5: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7: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砂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9: 每个人用碎越混不假，
7: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砂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

0: 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拿着弓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霍总，
2: 快快走进！
4: 小心啊！
5: 黄总监。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家长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砂糖橘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有同情人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的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1: 哎，
6: 妈，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

0: 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1: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爸，
2: 是，我坐下。
1: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

0: 中国人的国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6: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7: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中国队，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

0: 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8: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2: 清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实3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3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0: 这是主席的第2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

0: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嫁人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0: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3: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4: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5: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6: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5: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7: 排长，排长，
8: 这是命令。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5: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9: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5: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38军万岁！
10: 38军
11: 万岁！
12: 万岁！
13: 万岁！
5: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4: 排长，
8: 这是命令。
5: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2: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2: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 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2: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国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0: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1: 当然，我有证据，
10: 早晚让你们看到。
2: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庆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2: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2: 最后马庆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2: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2: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又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17: 彭总，不要骂了。
1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2: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13: 太难了，
18: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2: 但是它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9: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19: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2: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2: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9: 下，全都趴下！
20: 哎，皇上，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2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9: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23: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24: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5: 你好，
26: 你谁呀、啊？不认识你啊。
25: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6: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25: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6: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25: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
23: 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0: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0: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1: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0: 顶不济，咱把那卖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1: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3: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1: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4: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1: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5: 执法记录仪呢？
6: 忘开了。
7: 哪儿呢？
8: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9: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8: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 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0: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7: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12: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7: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7: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7: 以语越山海。
1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7: 以语见天地。
1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7: 以语通文明，
1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7: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

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

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0: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0: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印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0一户村民。

0: 待会儿我帮你。
1: 我来。
0: 啊，我们咱俩一起，太太，走，哎，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去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到。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2: 我是个帮工。
0: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采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的低。
1: 来了，王所长，
3: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搁这吃口。
1: 哎，
0: 行。
3: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正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0: 螺丝钉。
1: 螺丝钉。
0: 嗯，螺丝钉车。
1: 那个车祸哈，他每次那个车祸了都是两三天必须。
0: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0: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就是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1: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0: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2: 无人机这个
0: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可以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吉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你要怎么玩？
2: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

0: 猪凹。头再啃，头再啃。那
1: 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0: 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
1: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这里让一抹啊，
1: 啊，让一抹啊，可得了，得地哈。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1: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父亲，我就是父亲的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1: 我逗我爸笑嘛，这个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2: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没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
1: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2: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啊，
1: 快，你来。完蛋了！
2: 我想，
1: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

0: 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
1: 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0: 眼睛花了。
1: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牙的，
1: 他们是的。
2: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
0: 因为他们听不到。
3: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粉色细长腿的是黑翅长脚鹬。它们从数千公里远的北方繁殖地而来。

尖嘴，那是环嘴鹬。他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世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先例代沟的组合，将自己紧紧加速。一条大鱼到嘴，要顺利吞下，如此也需费些功夫。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定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的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黑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呀，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有很多那个滤镜之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的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那个点了四分美式，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2: 好，各位上午好。
3: 上午好。
2: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2: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地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4: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然后就买，然后你。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弄们搞手有点娘套们，炖炖了到阳光套白，
1: 买新的都弄得不再大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4: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1: 都带好了。
3: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4: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5: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跟进，跟进，后面。
1: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3: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0: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3: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3: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0: 真系吓人又话谷马人嚟。
1: 谷仔，谷仔，中意啊！
0: 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会员难吗？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齐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

0: 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1: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2: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1: 要放上去吗？
0: 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五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3: 这没办法，那哪？
4: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5: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6: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7: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8: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9: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

然后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扎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的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同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饯。你看，这个就叫无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

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相当于人的鼻孔。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他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

0: 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负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梦。
3: 现在要看的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5: 哪只？
3: 这个是吗？
4: 这个是对，就这只。
3: 这在动，是它。
4: 哦，那就是。
5: 脑袋往右边偏一下，
4: 17。哎，这还有一
5: 旁边
4: 一只，
5: 旁边
4: 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6: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7: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4: 行，走。
7: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4: 啊？
7: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4: 有猫吗？
7: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4: 很生机
5: 勃勃的。
4: 那叶子有点蔫了。
7: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4: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7: 不干预。
5: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7: 迹象。
5: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
7: 对。
5: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4: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片。
7: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4: 啊？
7: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1: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蜂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2: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1: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

我就最喜欢在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本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立冬，万物蛰伏，见湖水最为清澈冷冽。在这一天取湖水酿酒，是东浦镇传承了千年的规矩。2000多年技艺的淬炼，东浦人深知其中的奥妙。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钢鞭冻落手指头，开春做出好老酒。从一滴水变成一口浓香的美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化学转换，更是要经历时间的蒸煮，严寒的发酵。对于东浦人来说，酒中的乾坤恰似日常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又蕴藏着万般滋味。
1: 水脉阡陌，古桥如织，黄酒飘香，是来到东浦的第一印象。和其他的水乡小镇有所不同，这里从表面上看去依然保持着白墙青瓦的江南小调，但从内里呢，却有着北方的沉稳和大气。石头铺成的路，石头筑成的桥，就连这里的人们也多了一种粗犷豪迈的气质。
0: 阅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黄酒小镇的东浦，位于绍兴市城区西北处。小镇聚成于东晋，宋代时已是中国酿酒业的中心。东浦十里闻酒香，描绘的正是当时的繁荣景象。穿过历史的烟云，在矮奶的卤声里，在飘散的酒香中，东浦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的小镇有着水乡泽国般的秀美婉约，鉴湖水穿镇而过，玲珑雅致的石桥与水中的倒影不断交融，好似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
2: 我们镇上一共有216座桥，有名的桥就有17座。比如说像这座桥吧，这座桥又是酒桥，旁边这么特别是酒店很多，有做喝酒的，有买酒的，每座桥都有每座桥的特色。
0: 水和桥串起了东浦的前世和今生，穿行其中，人们既可感悟山石之坚毅，又可触摸秀水之柔情。在当地人心中，穿镇而过的鉴湖水被看作是福水，它不仅成就了东浦黄酒的千古美名，更造就了东浦人外柔内刚如酒一般的性情。相传公元前473年的冬天，越王勾践经过10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等来了伐吴兴国的时刻。他率领3000越甲来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边，整装待发之时，当地父老抱着一坛黄酒来到勾践面前。
3: 大王，你要出征了，我们无以为报，我们要几顿酒要送上。越王勾践他马上从马的上面下来，激动地说，我是个贼人，我勾践啊一定要伐吴兴越，把这个酒啊倒在河中。
0: 看到越王把酒倒在河中，清澈的河面上飘起了醉人的酒香，大家舀起河水一饮而尽，那浓郁芬芳的酒醪如火一样点燃了将士们的斗志。3000越军如滚滚铁流，锐不可当，兴越灭吴，成就复国大业。从此，这条无名的小河被改名为头牢河，而头牢河的水也烙着历史的印记，带着黄酒的醇香，流进了鉴湖。

0: 直到今天，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还在古镇中流传。越王勾践如同所有的古越人一般，外表温和却内里刚强，这种刚柔并济的精神与黄酒的气质暗合，两者交融间便化作了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后世子孙。
1: 从小喝着黄酒，听着越甲三千可吞吴故事的古镇人呢，早已经把这种豪迈的精神融进了血脉中，入口平淡如水，吞入腹中呢，则化作了一团燃烧的火。东浦的酒呢，酿就了古镇的风骨，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强推向了极致。
0: 自古以来，东浦以酒闻名，家家户户都会酿酒，人人皆能饮酒。一碗花雕，一碟茴香豆，一段慢时光，这就是最地道的东浦生活。
2: 你尝尝看，王姐，上心王姐来，我这
3: 谢谢，谢谢了。
2: 怎么样？
3: 很甘甜。
2: 对对对，我们个王姐的特点就是这样，是很甘甜，而且是很深的。但是你喝多了，它喝进来的负担大，
3: 是吧？
2: 哎。
0: 黄酒的性格就是东浦人的性格，初入口时温润甘甜，不落痕迹，喝至酣处才会发觉它的绵长与浓烈。有故乡的这碗老酒垫底，东浦镇从来不缺血性男儿，这其中就包括写下“百年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陆游自号放翁，行事不拘礼法，醉喜酒中不羁。他活了85岁，有40多年都是在老家东浦度过。
4: 他晚年呢，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写了许许多多的爱国的诗篇。
0: 江南的水光山色、烟柳画桥，滋养了陆游细腻柔软的心灵。家乡慷慨自纵的酒风，熏陶出他浪漫狂放的性格。年少时的陆游安于琴棋书画的隐士生活，每日饮酒作诗，集景抒情。当时陆游的父亲陆载因主张收复北方失地而被罢免，退隐故乡之后，常有朋友上门拜访，他们都是朝廷的主战派，而岳飞、韩世忠这些抗金英雄的名字也反复出现在陆游的耳中。他们的到来宛如一坛烈酒入喉，激荡起陆游的满心豪情。
4: 而且他们这个湖北的人呢，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激动的怎么样呢？饭菜放在桌上也咽不下去，到了这样程度。
0: 大人们痛心疾首的样子，给少年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心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从此，他的床头案前除了诗书，还有兵书。他的一生不满足仅仅做一个诗人和酒客，更要做一个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士。公元1172年的春天，47岁的陆游被调任陕西汉中西部前线，征战沙场时，他悬利剑、挽长枪，铸就出最英勇的人生片段。
4: 他这个一心想报国，他认为这个自己这个志愿呢，能够实现了，但是好景不长，只有8个月的时间，皇上呢因为是主和不主战，陆游呢也被那个放到了成都去做一些统判的这地方上一些小官。
0: 岁月的风刀消磨了年华，却无法摧残陆游对北国的思念。从34岁出仕做官到65岁治世为民，30多年间，他辗转南北，奔走东西，虽然多次被罢黜贬谪，但燃烧在诗人心里的爱国火焰至死都没有

0: 公元1210年，85岁的陆游在东浦的一间草堂留下了最后的绝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示儿》是诗人的悲愤遗嘱，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刻发出的战斗檄文，在千百年的岁月里感染着难以计数的爱国志士。每当民族危难之际，这些诗篇就幻化为抗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精神力量。在今天的东浦镇，以陆游命名的小学里依然传颂着这些至情至性的经典诗篇，时隔千年，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依旧破空而来，久久回荡在古镇上空。
1: 水是天底下最柔弱的东西，在环境胜利的时候，它能显出它的浪漫。如果遇到了这个坚硬的石头崖岸，这个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我觉得我们在陆游的身上就看到这种性格，平时他写东西很美很柔情，但是一到民族危难的关头，那么他是奋不顾身。
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酒是沟通人与天地的媒介，也是内心无所畏惧的表达。以酒为旗，一代代东浦人酿就了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清朝末年，徐锡麟出生在东浦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由于从小沉迷读书，很快就成了高度近视。1894年，在他考中秀才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向日本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看到家国衰败，百姓流离，徐锡麟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深恶痛绝，也对科举仕途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瘦弱的江南书生从此投笔从戎，苦练功夫，立下了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报国志向。他认识到唯有打破封建专制才是国家民族的出路。1907年夏天，徐锡麟和同乡秋瑾等人反复商量，计划趁安庆巡警学堂举办毕业典礼之际，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浙皖起义。
2: 浙皖也要去做，他在临走的时候跟秋瑾就这么讲：革命不是靠大家说说笑笑，革命是要靠流血。我给自己就抱定，一去不回的。
0: 毕业典礼上，徐锡麟首先向恩铭开枪射击，由于高度近视，他连开7枪都没有击中要害。当时增援清兵已经赶来，大家劝他赶紧离开，可徐锡麟却坚决不同意，直到后来一个同党击中恩铭的胸腹，他才肯罢休。这场仓促的起义最终也因为寡不敌众失败了。被捕后，审讯者看着徐锡麟一介文弱书生，实在不能理解他竟有舍生取义之勇。第二天，徐锡麟英勇就义，年仅34岁。
2: 是呢，这里不是有我学子把门儿子你，对不对？他就是这几句话。
0: 为了纪念徐锡麟，孙中山先生专门为他题写了“丹心一点寄鱼肉，白骨三年死后香”的挽联，以此彰显他的风骨。身为一介书生，徐锡麟却沿袭着古越人外柔内刚的气质，他以身报国的大

0: 无畏精神，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冲锋陷阵，也把东浦人骨子里的刚毅与不屈推向了极致。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民族国家危亡之际，总少不了东浦人的振臂一挥。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用铮铮铁骨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做人做事的标准，也用坚强的臂膀托起了东浦上千年的繁华。
0: 酒是东浦的精神，也是东浦的招牌。清朝末年，东浦镇有住户3000，其中1/3从事酿酒行业，每年出产的美酒达到10000多缸，老街上酒旗招展，酒客如云。民国初年，东浦酿酒业达到鼎盛。1915年，东浦云集酒坊出产的黄酒首次在国际上打响，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这个南方小镇名扬世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烟雨朦胧中感受江南的柔美，更在酒酣耳热后体会东浦豪情。画中的东浦是沈厚夫心中最美的地方，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来到小河边写生。从小在镇里长大的他，还是看不够家乡的水光波纹。8年前，沈厚夫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和结肠癌，躺在病床上，老人睁眼闭眼都是家乡的水桥街市、民生百态。当了一辈子美术老师的他，决定画一幅东浦风情全景图。
2: 我想，我一生呢，20年，让我在哪子里，就非常你的家乡，非常你的这个古镇。当我写了的时候，后来就晓得，我把它画出来以后呢，有个6年。
0: 东浦人从来说一不二。从那以后，沈厚夫把化疗书页的间隙都利用起来，要么打腹稿，要么画速写。刚刚经历了4场大手术之后，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家人和医生都劝他不要那么拼命，可是沈厚夫却执意坚持着自己的创作。
2: 身体是受苦，但我的我长久的心情如果强烈，我一定要坚持我死亡以前随我愿望。
0: 对家乡那份深沉的爱，让这位耄耋老人不再惧怕死亡，也成为他击退病魔的武器。经过3年多的努力，一幅以70多年前东浦水乡风韵为原型的古镇风情图创作完成。整个画卷长15米，宽1米，长长的宣纸上，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正是时代变迁中逝去的古镇风情。如今东浦镇正在开发旅游，很多文化复原工程都是以沈厚夫的画为蓝本。每到节假日，古镇上还会举行水上社戏，恢复往昔的老传统。流水间，从前那种风雅就这样从画中走了出来。对于生活在古镇上的人来说，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他们温文尔雅的气质，而一坛坛陈年老酒则赋予了他们坚韧顽强的性格。赵小燕是东浦镇的一位普通居民，她曾经也拥有温馨的家庭、可爱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可是17年前的一次意外把她的生活彻底打乱。那一天，6岁的女儿不幸从窗户摔落，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再也站不起来了。在医院的那天晚上，赵小燕搂着女儿哭了很久，可是仅仅1天之后，她就决定擦干眼泪，直面这残酷的人。

0: 生。
1: 想想的哭也不是事情，既然已经在了，就是说能够挽回多少是多少，那我一定要坚强起来。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为了让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赵小燕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辞去工作，全心陪伴女儿。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赵小燕都是抱着女儿去学校。当时有人说，女儿都这样了，能好好活着就行，还要读什么书？但赵小燕的回答却让人心生敬意。
1: 虽然就是人不会动，但是脑子还不残，哪怕他是高位截瘫，我也要给他去上学。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呢，就一直艰辛，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说哪怕赚一点点钱，生活过得再苦，但是呢也要把他培养出来。
0: 赵小燕知道自己可以陪伴女儿一时，却不能陪她一世，越是身有残疾，就越要学会自立。抱着这样的想法，赵小燕不顾别人的眼光，坚持抱着女儿去上学。后来孩子大了，她背不动了，就在自行车上安上固定布带，先把女儿绑在车后，再和自己绑在一起。2013年的冬天，天下大雪，赵小燕在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的路上，一个打滑，侧翻在地，绑在一起的母女俩就被压在车下。当时天还没亮，行人稀少，母女俩就在冰冷的雪地里躺了很久，一动也不能动。那一次，十几年没有哭过的赵小燕头一次掉下了无助的泪水。
1: 那我自己心里呢，说实在的也是很无助的，但是呢为了女儿，我就是想想我一定要坚强，我就鼓励她，我说没事，一辈没事，你放心，没事，我们一定能过去的。
0: 后来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赵小燕母女才站了起来。当时她顾不得受伤的腿，就带着女儿继续赶路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这条飘满风雪的道路走起来虽然异常艰苦，但每一步都是希望和美好。
2: 是这个好看。
0: 十七年风雨求学路，6200多个日子，身材瘦弱的赵小燕用自己的双臂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2013年，女儿顺利考上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学习网络编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在赵小燕的记忆中，女儿小学二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她依然能够记得那些如温热黄酒般微烫人心的文字。
3: 妈妈个不高，她每天都要背着我上学，趴在妈妈的背上，看着她的白头发一点点的多起来。妈妈，我想说，真的不想你变老。妈妈，我也不想再长大，因为我不长大，我的身体才会不太沉重，妈妈背着我也就不会太累了。
0: 故乡如酒，既柔肠千转，又铁骨铮铮。从小喝着东酿老酒，听着先辈们传奇的东浦人，也就把刚柔并济的精神烙在了心底，以此行走世界，不惧任何挑战。2017年12月，东浦镇的热诚小学迎来一位特殊的校友，他就是中国女排前主教练于觉敏。热诚小学的前身叫热诚学堂，是1904年徐锡麟在家乡创办的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从小在这里读书的于觉敏，成长中时刻感受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斗志。2010年9月，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带领女排队伍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训练，最终。

0: 顺利拿到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
1: 我们时尚性的人就是可能是就一定要弄到底的，一定要追求到底，就是不放弃的。
0: 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3年，但东浦的小桥流水、儿时的同学伙伴，仍是于觉敏心里最大的牵挂。
1: 这个东西你还拿着呢？还有这个东西啊？我，
2: 哎，你看看还行啊。
1: 基本功的，有基本功的。
0: 老友相聚，自然要启封珍藏多年的东浦老酒。席间更拿出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1: 将近30年了，同学保存的这个照片，所以看上去现在我们是老了，但是看到这个照片啊，又让我们年轻了。
0: 酒至微醺，忆起往昔的青葱岁月，时光在这座古镇中一下子慢了下来。千年东浦，因酒因人，滋养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故乡。在岁月的侵蚀中，斑驳的只有那些古老的屋墙，不灭的却是那份勇猛不屈的遗风。那些沉淀在酒中的壮怀激烈，宛如一条舞动的巨龙，腾空而起，成为华夏儿女不屈的风骨。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

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洞庭阳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

0: 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

0: 又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

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见天地。
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3: 革命和情谊是一样的，需要的是狂热和迷恋。
4: 你是觉得我心里还有迷恋？
5: 一会儿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同志要加入咱们的追捕小队。
6: 地方上的人？
7: 徐署长，这是地方来的莫申甲同志。
5: 你好。
7: 你好，徐署长。
5: 欢迎。
7: 谢谢。
8: 原来是你啊，
7: 洪峰同志，很高兴能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5: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莫三甲，咱们飞虎小队的成员。
9: 莫副区长，打粮仓的时候我们见过，被土匪捆着挺勇敢，咋出来的？
7: 这都多亏了洪峰同志啊，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9: 赶巧了哈，长得白白净净的，能干点啥呀？
10: 别这么说话，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腰山人，绝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穿山甲，但凡是山洞、隧道、溶洞，他都能进能出，来去自如，称得上是一个洞穴专家呀。
11: 那好啊，以后咱进山少不了进洞打匪，到时候啊你得教教我啊。
7: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咱们这次是五人行啊。我以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没什么打仗经验，我这回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5: 好了，不要再谦虚了，做好当地群众的思想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莫三甲同志不但熟悉洞穴，而且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1: 是吗？那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
8: 处长，地方上的人要是拖累我们行动怎么办？我对你的决定持保留态度。
5: 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必须执行。看来有位同志。

0: 这要迟到了，这位同志的组织纪律性可有问题啊！这千里大洋山，情况复杂，战场瞬息万变，咱们这支队伍可不能允许有这种组织纪律观念差的人加入。这将来万一他被俘虏了怎么办？
1: 我呸！
2: 你当俘虏当惯了吧，用不着担心别人。
1: 共青团员五位子前来报告，
3: 欢迎你，
4: 欢迎你五位子同志。
1: 我听说有重要任务要派给我，高兴的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
5: 石连长邝大勇，你们见到我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3: 高兴，主要还没来及笑呢。
1: 没想到你会来嘛。
3: 咱们这支队伍不是要执行特殊任务吗？
1: 对呀。
3: 那。
1: 怎么会有女同志呢？
6: 女同志怎么了？我参加过工程粮仓的保卫战，这就是优势。还有，
1: 男同志们和瑶族妇女接触总不如女的方便吧？县委最后决定啊，还是让我来。
3: 啊，领导真是深谋远虑啊！
5: 最关键的还是吴一子同志啊，他会使毒。
3: 啊，这倒是不假，从他的名字就能听出来嘛。
1: 对呀，瑶山里边遍地都是毒。
3: 柳叶飞的部队又惯于使毒，又使毒的就要有解毒的嘛。我还参加过战地医疗和无线电通讯的培训，以后肯定能用得上。
7: 好，那我代表我们小分队欢迎你的到来。
3: 队长，
7: 一直还没机会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呢。
3: 没什么的，别放在心上。
7: 哎，有个情况。
3: 其实也不是不好说，好多人都知道，只是你还不太了解。有什么你就说吧，别吞吞吐吐的。你让我说的啊？
7: 啊，你说。
3: 那个五位子啊，以前可是大土匪向山雷的小老婆。是吗？解放军打进广西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向山。他说是从向山雷手里逃出来的。
7: 好像是向山雷要杀他了。啊，后
3: 来呢？他进了民兵，人是挺精明能干的，而且还表现积极。不久前还当上了排长。啊，
7: 这不是挺好的吗？
3: 好
7: 啊！
3: 我可不这么觉得。这
7: 工作的时候啊，身边有一个匪首的小老婆，我可睡不踏实。 没那么严重吧？这过去是过去。
3: 重要的是得看人现在的表现，这不是已经当上民兵排长了吗？别总抓着过去的历史不放。
8: 是是是，重历史，不唯历史论嘛。报告，黄花菜报到。我的妈呀，话都说不利索呢，行吧。
9: 我能在1分钟之内辨别出30多种音频和电频波段，你们行吗？不行，不行。好，现在我宣布，由省军区首长直接领导的飞虎小队正式成立。队员，黄花菜。
10: 到。
9: 队员，五味子。到。队员。 邝大勇，
10: 到；
9: 队员老狼，
8: 到；
9: 队员十八枪，
8: 到；
9: 副队长莫三甲，
8: 到；
9: 队长洪峰，
8: 到。

0: 站住！什么人？
1: 自己人。
0: 自己人？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还不配！我就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就说桂东军政区司令部特派员要见他。
0: 特派员？就是你？
2: 哪这么多废话！

0: 我就是秋雨，来家兄弟禀告一声。
1: 什么事儿？
2: 那个桂东辖区的特派员要见当家的。
1: 桂什么区？桂东军政区。
2: 对对对，就是这个区。
1: 他来干什么？是看我们走投无路了吧？去，把二当家、三当家叫来。
2: 遵命。
1: 这次他肯亲自来，看来是多了几分诚意啊。
3: 我看是现在的形势逼着他来的。
1: 对，估计是要下狠手。他是想让我当他的挡箭牌呢，
3: 刘姐，你要拿定主意啊！
1: 上次咱们遭伏击的事儿还没搞清楚，

0: 我听说柳叶飞是条好汉，所以我才会来会。为了表示诚意，我单枪匹马的来，你却给我摆出个阵势，吓唬谁呀？怕死不来了？
1: 行啊，有点见识。
0: 你真的不该这么对你的朋友。
1: 退下去吧。朋友，咱们是朋友吗？
0: 当然，柳大当家的能在地图上排兵布阵，真让人佩服。
1: 这都是环妹教我们的，要不然我连地图都看不懂。
2: 刘姐谦虚了。
0: 早就听说柳大当家的身边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今日一见，此话并不准确。
1: 环妹确实是足智多谋，怎么不准确了？
0: 不仅足智多谋，而且还花容月貌。
2: 过奖了，特派员。
1: 我看一点都不过。
0: 你这里风景确实不错，四处环山，但是单凭此点也孕育着无限的险情。
1: 我是得到了一些不祥的消息。
0: 柳大当家的准备如何对付共军呢？

0: 我正和环卫商量呢，有结果吗？啊，还没有。正好特派员在这儿，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们出出主意啊？
1: 对呀，特派员和共军可是打了十几年的仗，
0: 我柳岳飞正好请教。
2: 我不是就是来给你出主意的吗？

0: 过来，咱这。
1: 嗯，这衣服不错，样挺好。嗯，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站好。嗯，挺精神的，不错。
2: 人都到齐了？
3: 人都齐了，就是队里边。哎，
1: 我知道你不太满意。地方党委呢，希望是派一些地方上的同志参加进来，协助你的行动。是我同意的。
3: 我就是担心地方上的同志。
1: 地方上的同志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尊重他们，跟他们搞好关系，听到没？
3: 是。司令员，
1: 嗯，
3: 我还有一点担心。
1: 什么？
3: 我跟秋雨过去的事儿。
1: 你大声点，大声点。
3: 我跟秋雨过去的事儿，您肯定知道。
1: 啊，
3: 我这次主要的对手就是秋雨，我怕万一有人借此……
1: 你怕什么？怕什么？有我呢，有一号给你撑腰，你怕什么？
3: 我知道，毕竟我现在的疑点还没有解除。
1: 闭嘴，闭嘴，闭嘴！你要再这么婆婆妈妈的，我马上找人替你穿这身衣服。
3: 是，你。
4: 大当家的，
5: 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桂东军政区司令部的特派员，这是我们二当家的钟大雄，这是三当家黄姑朵。
6: 见过特派员。
7: 果然是两员虎将，一男一女。
4: Oh my God， 特派员说的一定是气话，女人能长出我这么彪悍的胡子吗？人家可是男儿身。
5: 行了，都坐吧，听听特派员说当前的形势。
4: 哎，特派员，您对我们的人下手也太狠了点儿吧？
5: 怎么回事？
4: 啊，那
7: 都是误会。
5: 啊，既然是误会，那就谁也别再提了。
7: 这次共军来的是精锐之师，目的只有一个，吃掉我们所有人。
5: 这个我知道。
7: 你不知道他们来了6000多人吧？
5: 什么
4: ？Oh my God， 这么多人！
7: 地图。
4: 哦。
7: 拿反了。共军这次从中山、宫城、富川三角地带进军。
5: 那照特派员的意思，共军的目标里也有我柳叶飞。
7: 他就是第一个要吃掉你，
8: 因为我们的位置首当其冲。
7: 军师说的没错，你们的位置在我们的东面，共军是要断我去湖南之路，下一步他们就要从地铺修人断我去广东之路，然后他们在大部队从东进犯，让我们无路可退。
8: 周桓想请教特派员的是，依特派员所见，我部现在该何去何从啊？
7: 这个问题问得好，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问你们是否有能力抵御共军呢？
8: 不能。
7: 果然坦率，既然不能，那就应该跟我们联手，共同御敌。
9: 都看了半天了，下一步行动有什么打算？都说说吧。
10: 孙子说过，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多算也。这几天我一直都没睡好觉，老在想这个问题。作为组织上派下来的副队长，我深感责任重大。
11: 你温州州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就是一点担心的意思呗。感觉肩太小担不动是吧？不行，我来呀，我可以两个队长的担子一起担。
9: 十八枪，你要是不想服从领导，现在就滚蛋啊。
11: 那不行，这个朝鲜战场没去成，打打土匪也能过过手瘾吧，是吧？不过这几个鸟土匪还不给我塞牙缝呢。
10: 你错了，十八枪，这回可不是让你打几个土匪过过

0: 手瘾那么简单，而是席卷整个广西的土匪狂潮，随时会让你陷入灭顶之灾。
1: 笑话！当年东北胡子多不多呀？解放军一来，还不让他们玩完了？
2: 老连长，你是从哪次战斗中过来的？
1: 给我滚犊子！
3: 十八枪，有你表现的机会啊！你现在最好闭上嘴，听副队长说。
1: 行，行。我当哑巴。
2: 接着说。
4: 我是想知道，特派员所说的联手是怎么个联法？
5: 你们编入我们之后，会成立一个新的军，军长就是刘叶飞。该军有完全的行政权、自主权、指挥权和罢免权，只是在统一御敌的时候归甘司令统一指挥而已。
4: 那我在想离开的时候，也能自由的离开吗？
5: 当然，你什么时候都自由的，什么时候想走都行。咱们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现在大敌当前，与其被他们逐个击破，不如我们共同御敌，这才是万全之策。
4: 特派员，联不联手我们要考虑一下，但是假如我们跟你联手了，你打算如何御敌呢？
6: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
5: 非常简单，四个字，避其锋芒。
4: 避？
5: 对，你们的身后是我们，我们的身后是大洋山。只要我们进入大洋山，大瑶山就会成为我们天然的屏障，共军只能望山兴叹。你笑什么？
4: 没什么，只是有一点担心。
5: 担心什么？
4: 刚才特派员说，我们的后面是你们，你们的后面是大瑶山，是吧？
5: 没错。
4: 啊，特派员特别强调这明摆着的地理位置，是不是想暗示我们大当家的，如果我们不跟你们联手的话，你们就不许我们进大瑶山，是吧？
6: 请特派员把话说清楚。
5: 这个问题我不予回答，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不跟我们合作，你们一定会被共军吃掉。
4: 共军也没那么容易把我们吃掉的。
5: 那也不会太难。我临上山的时候得到消息，共军连夜兵分两路，从荔浦、富川两个方向连夜赶来，这就是来给你们扎口袋的。军师不可能看不出来吧？
0: 兵者，诡道也。这大瑶山纵横千里，易守难攻，我们的行军就要做到隐秘、灵活、机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只有充分做到灵活机动，才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所以说，我们与土匪不能做过多的纠缠，一触即走，隐藏行踪，神出鬼没。
3: 来，王二三，醒醒，听副队长介绍情况。
0: 另外呢，我要再次在这里重申，咱们这次行动要极端注重民族政策，还有安民政策，对待各族民众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还有爱心。毕竟，只有赢得了人民，才是胜利之根本。
3: 嗯，说得好。
0: 队长，队长，我还有一个建议，咱们这次行动啊，能不能分成两组，一组做前探，另一组呼应，做到首尾呼应，这样不但搜索的范围更大，而且一旦有什么闪失，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3: 你们都听见了，觉得怎么样？
7: 真有才呀。
8: 有道理，不错。
2: 没听懂？听不明白？
9: 不太清楚。
4: 我们会认真的考虑特派员的意见。刘姐，你看。

0: 好，我会给你答复的，请特派员先回吧。
1: 我等你的好消息，别让我等得太久。

0: 特派员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愿意告诉我柳叶飞啊？
1: 公爵有更大的行动啦？不是，关系到你身家性命的事情，我断然不会隐瞒。只是这件事。
0: 特派员既然跟我隔着肚皮，那我就不问了，请回吧。
1: 大当家的，不是我跟你隔着肚皮，也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只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0: 残忍？对我？
1: 你现在身为几千弟兄的首领，大敌当前。
0: 我只是不希望你分心，所以好了，你别卖关子了，有什么话就直说。我希望你能够坚强一些。
2: 黄姑都送下。好。特派员，小心点。
1: 黄大当家的，
2: 在，哦，no，特派员取笑了，我是黄三当家的。听我的话，我就能让你当大当家。黄姑朵愿为特派员肝脑涂地，为马首是瞻。听说你黄姑朵
1: 用毒毒补天下，
2: 此话不假，我的用毒功夫可以说是威震广西。
1: 江湖人送绰号“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没有后半句。听我的话呢，就没后半句；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插在血粪上。那特派员什么吩咐？怎么了？
3: 说的什么啊？跟我娘有关系？是刘姐，上面说他们杀了你娘。
4: 这天杀的，这谁干的？说。 谁干的？上面说，是共产党征粮队的人干的。
3: Oh my god！ 我一猜就是共产党干的。上次他们袭击咱们，杀了咱们那么多弟兄，这次又杀了大当家的老娘，老子跟他们势不两立。
4: 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3: 什么表面里面的？人都死了。
4: 闭嘴！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昨天，上面说的昨天。我早就说过，共产党不会放过咱们，你们还不信？怎么样？共产党一定会把咱们斩尽杀绝的！天杀的，咱们跟他们拼了！
5: 这柳妹的娘从来没干过什么恶事，他们为什么杀她？
4: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都闭嘴！

0: 为什么是这儿，不是别的地方？
1: 崂山现在土匪遍布，除了暗哨，还有明哨。只要我们攻其一点，其他土匪必然有所反应。而大河村是个孤立的村庄，周围没有要寨，这地方便于我们隐蔽侦查，同时也便于我们补给。
0: 对，这就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能否及时的获得补给？
2: 是我们能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重要因素啊，对吧，队长？
3: 这样看来，好像队长说的更有道理啊。不管是孙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制胜才是根本。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了。
3: 准备一下，半小时以后出发。
5: 是。
3: 大当家的。 不能再犹豫了，事到下决心的时候了啊！那共产党的花言巧语不能信，你要是真降了共产党，他不把咱们全杀光，那才叫怪呢。
6: 老三，别嚷嚷，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蹊跷。
3: Oh my God， 这明摆着的事情，还什么蹊跷不蹊跷的呀？
6: 刘姐她娘虽说嫁给一个恶棍，可是她本人从来没做过坏事儿，她不应该是共产党镇压的对象。
7: 人都死了，还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我，哎，周焕大妹子，你老是替着共产党说话，你不会就是共产党吧？别胡说。山河辽阔。 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
9: 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我们最真切的幸福。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0: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
11: 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以语越山海。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7: 以语见天地。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以语通文明，
1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以语相通。 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你个屁股！我们能想到的，敌人一样想得到。我决定暂不分兵，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也就是攥起拳头打人。
1: 明白了，我同意。队长，那咱们第一仗打哪儿？
0: 大河村。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要回去看看。
1: 啊，那你这会儿回去还干什么呀？那里全是共匪。
2: 是啊，要是碰上解放军那怎么办呢？那边的事情我们可控制不了啊。
0: 我要去看看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共产党为什么要杀她。
3: 我跟你一起去。
2: 刘妹，太危险了。
4: 是太危险了，大当家的，当心让人家把你给卖了。
2: 还是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们两个在家看队伍，我一两天就回来。
1: 啊，那要是共匪打过来那我们怎么办呢？
5: 不是还有你呢吗？
0: 你们随机应变吧，我会去找你们的。
2: 可就你们两个去。
0: 行了，不用再说了。不要和共军打，也不要和高永峰接触，一切等我回来以后再定。
2: 好，你可当心啊，快去快回。
0: 知道了，走吧，伙伴。
6: 这大河村还有多远呢？去那旮瘩干啥玩意儿？
7: 队长说了，寻找土匪的老窝。
6: 就这么寻找，像个没头苍蝇似的瞎撞，就把土匪老窝找到了？想太简单了。
8: 我看啊，老连长你肯定能找得到。
6: 这个小崽子，给我滚犊子啊！
7: 行行行，你啰嗦个蛋，赶紧着，好一天了就听你啰嗦了。跟他妈老娘们似的。
6: 你想跟娘们说呀？你长得个鼠没样吗？有你份吗你？
8: 哎，回头看看。
9: 先休息一下。下了山应该就是大河村了。
10: 对，这个村啊是咱们跟土匪长期拉锯的地方，往往就是啊，咱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紧跟着土匪后脚就给重新占据了。
6: 可这旮瘩长期受到土匪的控制和骚扰，没有群众基础，别咱这骑个肉包子打狗了。
10: 没有群众基础，咱们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嘛，发扬一下咱们革命队伍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先把群众工作做好。只要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什么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9: 副队长说的对，出发。
11: 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过去那么艰难的群众工作我都做通了，我就不信这个村的老百姓都是油盐不进的铁石心肠。

0: 你们就在此等我。
1: 是，大当家的。
0: 走吧。
2: 怎么了，刘姐？
0: 华梅，你能看清楚前面的路是黑是亮吗？
2: 你是说前途？
0: 对，你们叫做前途。
2: 是你的前途还是我的前途？
0: 当然是你的。
2: 我的？我的前途，不是早就跟刘姐联系在一块儿了吗？
0: 我可没想拴你一辈子啊。
2: 自从刘姐把我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前途了。
0: 你和我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都一样，我们只想以后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打打杀杀的欺负老百姓，难道不一样吗？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匪。
2: 我知道刘姐也是被逼的。
0: 对，我是被逼的，被国民党军队逼的，被向山雷逼的，现在连共产党都来逼我。我娘的死我一定要去查清楚，如果真查出来是共产党杀了我娘，那我就跟他们没完。
2: 刘姐，刘姐，
3: 刘姐。

0: 下面就是大河村了，土匪在这儿已经盘踞经营了多年，现在他们要跟国民党残余势力裹挟在一起，变得更难对付。咱们大家以后要加倍小心呢，
1: 都提高警惕。啊，队长。
2: 一看，全是刀伤，就是被折磨死的。这肯定是土匪干的呀！这也太残忍了吧！
3: 是我们的人。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失踪小分队的成员。
2: 小分队？有些情况你不太清楚。在我们小分队出发之前，军区已经派出多支小分队到深山打探敌情。
4: 结果都是泥牛入海啊！
5: 看来敌人已经不远了，我们进村。

0: 柳儿，是你吗？
1: 你过来。
0: 柳儿，你来晚了，姨娘她死得可真惨呐、
1: 你快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
0: 你还不知道吧？你娘是叫工作队开枪给打死的。你看，你看，他们开了两枪，全打在这儿。你娘当时就给打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工作队的人要向他开枪？
0: 为了粮食。昨天白天，工作队的人逼着我们较量，没办法，我们就把仅存的粮食给交了。
1: 交了粮食，为什么还要杀人？
0: 你娘不情愿呐、交了那个粮食以后，我们一点吃的都没有，所以他就想去把它偷回来。
1: 不，
0: 工作队把征来的粮食都放在池塘的院子里，他就想把我们交的给偷回来，我怎么劝也没把他给拦住。
1: 粮食没有人看吗？
0: 没有，有啊，工作队的两个干部就守在池塘的门口。不过你娘知道，那个池塘的背后有一个墙洞，她就是从那个墙洞钻进去的，拿了粮食就叫工作队的发现了，他们开枪就打，你娘当时就被打死了。你娘死了之后，他们把全村的人都赶到池塘里，说这就是偷粮者的下场，还说，
1: 还说什么？
0: 还说你娘通匪通敌，说受了你这个女匪首的指使，专门来破坏征粮的，说她是死有余。
1: 畜生！你们怎么知道就是工作队的人开的枪？你当着在场吗？
0: 这个是他们说的呀，全村的人都听见的。
1: 共产党竟然杀了我娘，那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0: 知道你在想什么，可你也想得太离奇了。这件事儿就是那些干部干的。
1: 难道你娘出来的时候，就有干部守在洞口外？
0: 可是你也听到六哥说了，那个里面不只是只有两个干部。
1: 六哥说的是枪响之后，
0: 那前门的两个干部听到里边有动静，那完全有可能有一个绕到后边去，
1: 那他们就不可能对一个老太太开枪。他们既然守在洞口，他们就一定能看清那不是土匪，
0: 那他们就一定是看清楚了，那个人就是我柳叶飞的娘。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开枪是因为你？
0: 一个匪首的母亲，你觉得他们能放过吗？
1: 那只是你的猜测。
0: 猜测？哼，那这张报纸呢？这份报纸可是共产党印的，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打死了一名企图破坏征粮的匪首亲属，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大名。
1: 可是后面还写着要继续调查呀，有不清楚的地方才继续调查呀。
0: 调查什么？调查那个干部是不是看错了，还是走了火？
1: 刘
0: 周环，我告诉你，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处处替共产党说话？
1: 因为他们从来不做祸国殃民的事儿。刘姐，你我姐妹一场，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不要做后悔的事儿。

真是看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有句话你要记住，我柳叶飞做事儿从来就不后悔。

0: 先别动。
1: 不行，我过去逮过来一个，一顿拷打吧，看他们受不受。
0: 别胡来。
1: 这个地方老百姓啊，对咱们特戒备，好像咱们比土匪还坏似的。
0: 这也不能怪他们，土匪到处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青，他们能不怕吗？
1: 我发现广西这旮沓土匪特别多，平时看到老百姓呼啦一下满山遍野全土匪，土匪和老百姓咱也搞不清啊，没准这个村的人就是土匪。

0: 刘姐。
1: 走吧，刘姐，我能跟上了。
2: 看来我们该分手了。
1: 分手？
2: 从这儿走，就是回我们山寨的路。从这边一直走，就能走到平乐。
1: 你是让我从这边走吗？
2: 对。
1: 对。
2: 因为你始终劝我不要和共产党为敌，你来的这六个月，我一直按你说的做，甚至在解放军袭击我的时候，打死我十几个兄弟，我都没向他们开过一枪。
3: 这些我都知道，刘姐。
2: 可是以后不会了。既然共产党杀死了我娘，那就是我柳燕飞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以前说的那些美好的前景，从现在开始就不存在了。
4: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就是要和共产党斗一斗，
2: 因为我绝对不允许杀死我娘的凶手和我站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事绝对没商量。你走吧。
4: 我不走。
2: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在危险的路上走。
2: 怕我被共产党打死吗？咱们走着瞧。
5: 这帮人真棘手。
6: Oh my god！ 幸亏我跑得快呀，这共军小分队太厉害了。妈的，上了秋雨的当了。他说这帮小分队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5: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既然下了山，咱们就不能空手回去，不能让人小瞧了咱们天门山。哎，你去找大波机，让他带着人马赶紧过来。你就说呀，我这儿有一个天仙妹妹。好嘞。
7: 这死丫头还真能跑，累死我了。

0: 喜怒，知道我是谁吗？
1: 放开我！
2: 怎么回事？
0: 队长，抓着一个土匪，想对我们放毒。
2: 没受伤吗？
3: 没事，就给我喝两口水。
2: 你们怎么样？
4: 没事，小命差点给搭上了。
5: 这帮家伙，我刚说到这个村没准都是土匪，他们就开枪了。
6: 你就是张乌鸦嘴。
0: 队长，怎么处理？
5: 还用说吗？枪毙。
2: 为什么要杀我们？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进了大瑶山就别想活着出去。
5: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崩了你。
3: 老师，那
2: 不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当匪？
1: 为什么要当匪？如果我们不当匪，土匪就会杀了我们全家。你说，我们不当行吗？
2: 放了他。
0: 什么？
3: 放了？白追了呢我。
7: 我支持队长的决定。
5: 你们怎么了？他可是土匪，你前脚放了他，后脚朝我们开枪的。
3: 说过了。
2: 随他命。

0: 你走吧。
1: 你们真要放了我？
2: 我告诉你，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我们不杀老百姓。回去了。
3: 老乡，对不起，是我们之前的工作没做好，害你们受苦。这次我们解放军进军大瑶山，就是要把这一带的土匪一次消灭个干净，还你们老百姓一份安宁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回家以后不要再帮土匪做坏事了，好吗？

0: 我说咱们是来剿匪来了，还是当菩萨来了？你抓了放，放了抓，剿匪剿到什么时候？
1: 咱们剿匪要抓大放小，以德服人。这大瑶山一带的土匪啊，大多都是些被蒙蔽和胁迫的老百姓，对他们，我们要以改造教育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你看看，你看这些墙上贴的标语：向山雷在这一带大肆造谣，说我们要共产共妻。他们不但
2: 不准老百姓动搜出的黑粮，还威胁乡区工作人员退出共产党，怂恿地主恶霸抗拒交枪，强逼老百姓参匪。
3: 问题他们根本不是老百姓，是土匪。哪个土匪是天生的？像我似的，原来不都老百姓吗？
2: 关键你看他现在是什么？他们训练有素，行动统一，不是土匪是什么？
4: 你讲什么呀？
3: 行了，都不要争。
5: 哎，这院子打扫的真干净，
6: 水缸里的水也打满了。
7: 老乡，别害怕，我们送柴来了。

0: 老乡，我们是解放军。
1: 这么轻易的就把你给放了？
2: 是啊。
1: 那要这么说，他们是信任你了，那就好办。这样，你现在回去，把干爹。

0: 用我教给你的本事全使出来，我告诉你，这不行，这也太缺德了吧！太没良心了！你敢说我缺德？你可知道山寨里的规矩？你要是不去，我就把你交给大波鸡。
1: 老乡，有人在家吗？我们是解放军，有人在家吗？啊啊！
2: 哪儿疼？
1: 肚子。
2: 来，把他抬上。
3: 帮忙啊！
2: 干嘛出去啊？我也帮不上。
4: 打个下手什么的，
2: 哎呦，帮不上。
4: 想帮都帮不上忙，
2: 可惜了。
4: 啊？哎呀，邝大勇，原来你是这种人。
2: 我的意思是说，老乡变成这样，他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可惜了。哦，那你就是用词不当，没文化。这个解放军，跟你脸了是吧？分开呀！
4: 哎，你是不是总想着蒋光头什么时候能反攻大陆？到时候你们就能里应外合，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呀？
2: 邝大勇。
4: 你这鼻子下面长的是嘴吗？
2: 是啊，嘴里面是牙吗？是啊，
4: 牙后边是什么？舌头。我怎么看得像刀子啊？一张嘴说话就伤人，
2: 麦比那舌头都捋得直起来。邝大勇，你要是再拿解放兵说事儿，我可就
4: 怎么着？
1: 就不理你了，
2: 怎么样？
1: 没事了，有我女华佗五位子在，什么病治不了。还有，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说愿意帮我们做群众的动员工作。
2: 真的？
1: 还有，他说要让我们小分队在他家住下。
2: 他太好了，
1: 来。

0: 不瞒你们说呀，在你们来之前，县上来的人早就挨家挨户训话了，说什么谁要是敢跟解放军说话，就把舌头给割了。
1: 他们还说了，谁要是留解放军进屋啊，就烧了他们家的房子。
2: 他们还说，这次来的解放军都是土匪改编的，说他向山雷兔子不吃窝边草，对我们够好的了。等解放军来了，见着男人就杀，见着女人就糟蹋，见着东西就抢，见着小孩就煮了下酒。
3: 这帮王八蛋都把我们说的跟土匪似的。
4: 哎，那我们这一来岂不是连累你们了？
0: 就凭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对你们不管不顾吧。再说了，你们这回来不就是消灭土匪来了吗？哎，你们大部队在哪儿呢？你们来多少人呀？
5: 我们是侦察小分队，我们一共有七个人。
0: 七个？只用你们七个？
6: 啊，大家都放心啊，我们这七个人呢是来侦察路线的，是来探路的。等我们把土匪的情况摸清楚了，往上一汇报，大部队马上就到。
3: 对，哎，你们可别小看我们这七个人，我们都是通过精挑细选出来侦察员，那一个能顶十个勇，还一个能顶十八个的，保证你们安全。
0: 保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

0: 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

0: 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让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阿军，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
2: 啊，这是一个秘密。啊，不过跟陈秘书可没有关系哦。好痛哦！梁队长，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共党的，所以呢，陈秘书的伤也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因此不能判定他就是共党哦。啊，我说的对不对？

0: 坐下。
1: 哎，坐。
2: 哎呀，邵文光这件事儿啊，让大家这个神经啊都绷起来了，啊，这是好事儿啊。尤其是梁队长，这凡事是亲力亲为，不容易啊。不过梁队长啊，这个神经绷紧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自乱阵脚，窝里斗。梁三会吧。

0: 海棠呢是有点柔，但是呢，他也是心系党国之骨啊。你呢就别跟他怄气了。
1: 我不跟他怄气，我以后见了他，我绕着走。
0: 你又胡说八道了。进来。哟，海棠啊，找我有事儿啊？
2: 少杰不是外人，你就说吧。还是邵文光的安全问题，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从西南军区抽调人手。哼，你笑什么？
1: 少杰，你有话就说，
2: 这不大家商量了吗？
1: 邵文光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
2: 而且我们西南总署也未必能调动军方的人。
0: 处长，我觉得共党这次的做法有违他们一向谨小慎微的风格，这恰恰说明邵文光一定掌握了某些令他们害怕的秘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这样，我马上让老谭跟西南军区联络，让他们多派人手。海棠，你马上告诉曾成他们，让他们准备好。 哎，少杰，你也去。我们一会儿。

0: 的身体体征恢复得非常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更令人庆幸的是，病人对外界有了较为强烈的反应，对光有了一定的敏感，四肢有了明显的可活动的迹象，可以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陈少杰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以及守备情况，与此同时，梁海棠也在暗中关注着陈少杰。
2: 好，从现在开始，邵文光房间24小时有人值班，五外一级戒备，你们也加入进来，分分组轮流值班。少杰，你和海棠一组，王大娜，你和曾成一组。丑话我可说前头了，谁要是疏忽了，我送他去南京军法处。
3: 处长，你放心，有人想让他死，我偏叫他。
4: 也只有你们想出这种馊主意，让我倒是来养伤。
5: 隔几个小时就得给你换一次药，这么多带血的纱布，
6: 在外面很不方便。这个地方虽然污浊了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7: 阿贵啊，邵文光已经被转移到郊外了。钟方怀命令我们几个分组对他进行守护，我跟梁海的封在一组。医生说，邵文光很可能这几天就会苏醒，所以我决定在我当值的那天找机会下手。
4: 不行，你不能贸然行动，如果你暴露了，那对组织的损失太大了。
7: 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疗养所那边的警戒比医院要严密很多，而且周方怀已经接受了梁海棠的建议，请军方支援，到那个时候想要攻进去实在是太难了。与其等着邵文光苏醒过来，还不如铤而走险。阿奎，既然还是由你们来行动，我还是希望按照我之前说的那个计划来做。
4: 可是如果万一……
7: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8: 刚才我答应谁是都要兑现。
9: 好，这位爷是谁呀？哥，哥，这位是谁呀？
8: 好脾气呢！哎，给我兄弟喝一个。
9: 是
8: 啊。一个就行了。
9: 这位爷。
8: 不行。
10: 曾哥。我今天晚上可是有的是时间在这享受。
8: 陪哥哥，好好的享受。
10: 你别忘了。周叔叔可是说过了。玩忽职守直接送军法处，你别忘了今天晚上你可是……
8: 太好了！哎呀，我差点忘了，我今天要是回不去，我那谭副能整死我！我衣服呢？
11: 衣服，
9: 衣服！
8: 兄弟，你都给你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个没有。

0: 意到菜馆给您点的。
1: 我已经吃过了。
0: 哎呀，吃过也尝一尝，都是你想要吃的。
2: 头撞哪儿了？
0: 啊？
2: 头撞哪儿了？
0: 你要撞门框上了，三民主义，好书啊！想当年我都倒背如流了。
2: 哦，那我倒想今天见识见识。
0: 引言，
2: 引言也可以。
0: 想当年。谭父不吃，您要不喝点？
3: 邓科长，
2: 我们来这是执行公务的，不是大吃大喝、享受清福的。总署第十一条之规定，所有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内，除外事接待等重要公务活动之外，不得饮酒。如果违反，要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曾科长，这白纸黑字的规矩不会不知道吧？啊，
4: 大门口有两个守卫，楼梯口四个，屋顶上应该也布置了两个狙击手，房间里面有四个，到时候梁海棠会在里面，我也会在。他们守卫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5: 不过这次行动一旦成功的话，你暴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4: 我想过了，要想洗脱我的嫌疑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向我开枪。
5: 不行，绝对不行。
4: 老龟，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这是洗脱我嫌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必须搏一把。邵文广一旦醒过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至于打哪儿最安全，你应该比我在行。老鬼，我相信你的枪法。搏一把。
6: 您回去吧，我在这守着。
7: 哎，陈秘书呢？
6: 不知道，我在这就行了。
7: 哼，顾军还没起来呢，跟他一样好吃懒做之徒，
5: 把他叫起来。
6: 醒醒。
0: 若杰呢？啊，可能又熬了一夜没起来呢。
6: 说什么呢？
0: 啊，昨天晚上我路过宴席楼的时候啊，少杰在里边。哎呦，死
6: 了！够了，你赶紧回去吧。啊

0: 给你忙回来了。哎，我怎么发现你那么爱打听呢？我就没你潇洒。我
1: 看你这样啊，不是一宿没睡，是睡了一宿吧？
0: 你还是你了解我。那时候一看姓谭那副臭脸，我就犯困。
1: 哪本书？装什么孙子？
0: 哎，要吃自个儿买去。

0: 题我想问你，你说共党为什么要杀邵文光？
1: 我怎么知道？
0: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说过，你在离开东北的时候，他特意为你举办了一场酒会，这说明你们关系不错。可为什么现在你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样子呢？
1: 我倒是想关心的，你让吗？梁队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吧。
1: 你说你为什么老是摆出一副自作聪明的样子呢？啊？
0: 我是不是自作聪明？等邵文光醒了，自会见分晓。
1: 行，等着。
0: 陈秘书，我记得你在40年的时候，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和曾科长还是同学。
1: 对。怎么了？想调查我，还暗中看我的资料？
0: 是的。我还想看那张合影。
1: 丢了。
0: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怎么会丢呢？
1: 东北都快丢了，更何况他妈一张照片呢？你什么意思啊你？

邵文光苏醒了，他翕动的嘴唇里似乎在叫着陈少杰的名字，轻松之谜就快揭开。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响起了令梁海棠措手不及的枪声。

0: 少杰呢？还在抢救。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替我挡了一枪。
2: 天哪！怎么会这样？

0: 刘科长，到，把所有知道这个地点的人全部控制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与外面联系。
1: 周方怀很清楚，邵文光的死，说明内部一定不干净。这个内鬼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除掉邵文光，着实猖狂得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进来。

0: 他的伤情看起来怎么样？好可怕哦！大夫说子弹打中他的左胸，离心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但是现在已经 OK
1: 了。本来我把少杰弄到身边，是为了保他周全。
0: 少文光的死怎么看？从现场分析来看，共党一定是有备而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人是陈秘书。少杰，嗯，为什么？唉，第一呢，陈秘书是新来的。 刚来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第二，共党杀害少文光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处理跟少文光曾经有过交集的只有陈秘书一人，而且关系还不错哦。那共党杀害少文光的原因，陈秘书总应该知道一些，但是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第三，那就是陈秘书今天受伤了，而且差一点致命，我觉得。 这很有苦肉计的嫌疑哦。好了好了，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啊，也有可能别人只是利用陈秘书身上的这些疑点，故意将矛头引向陈秘书的身上，勾结共党杀害赵文光，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2: 请曾长说一下。
3: 在知道邵文光被转移到新的保护地点以后，和什么人接触过？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
4: 好像，去了一次东北菜馆。
1: 什么好像？去还是没去啊？
4: 去了，去了。给谭副处长买吃的。
1: 然后呢？

0: 你要是撒谎，我就一枪毙了。
1: 现在我真是第一次去，我进去我什么都没干，我下次再不干了，是的。

0: 情报科科长居然带头管老子！啊！刚才我那枪就应该让你脑袋开花！
1: 不管你是不是那位，邵文光的死因你脱不了干系。
2: 处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关窑子。处长，但是我绝对不是内鬼。处长，陈少杰也关窑子，我在夜行楼看到他，他还在那里过夜了，搂好几个。我操！
3: 陈秘书中枪之后，形势陷入了被动。你看见邵杰向空港开枪了？
4: 看见了。我一直在西南军部联络抽调人手的事情，那边有我的出入记录，可以请他们送过来。
3: 老谭呢？你说邵文光这件事情。 谁的嫌疑最大？
4: 我觉得曾成嫌疑最大。我和他值班那天。

0: 他回来的很晚，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怎么样？好点了吗？好什么呀？这是，疼的我要是成宿都睡不着觉，当时还不如一枪打死我得了。
1: 瞎说，这疼啊是难免的。
0: 毕竟是枪伤，放心，这难解决的。我给医院里面安排的是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疗，你就安心养伤。周叔，
2: 哎，
0: 给根烟抽呗。
1: 看见没有？这小子就是任性了啊！伤这么重还能抽烟呢？<笑>
3: 苏，感觉怎么样？啊，对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
7: 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8: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 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
8: 万师傅，您看，
3: 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8: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 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9: 哎，那
3: 怎么样？
9: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8: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

0: 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半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

0: 房，那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

0: 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

0: 丝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啊，对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2: 陈少杰知道周芳怀会怀疑到自己，他也料到周芳怀一定会到病房来询问自己。这些天，陈少杰不断想着应对之法，他决定把经过叙述的尽量细致，但是一定要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任何流畅的叙述都会引来别人的怀疑。
3: 当时我要不是接连和他挡了那一枪，这共党的人也不可能得手，老少他也就……妈的，这梁亚堂真他妈够笨的。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得亏梁亚堂一直护着你啊，要不然共党再给你补一枪啊，你就真的没命了。
3: 那倒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也可以早点下去见我爹妈了。
4: 别乱想啊。
5: 范军，刚才少杰所说的，你觉得有破绽吗？
6: 有好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一开始听感觉有好多疑点，但是听着听着又好像没有疑点了。也许他说的就是真的吧，因为事实往往都是说不清楚的。
1: 处长，
6: 少杰很有可能是一个极端高明的危险人物，但也可能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栋梁之才。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7: 哟，曾科长，
8: 彭参谋。哎呦，好久不见了啊。
7: 哎呀，你这红光满面的，是不是升官了？
8: 升个屁。
7: 怎么，姓谭的那小子还压着你一头呢？
8: 哎，别提了。哎，对了，咱表妹近来可好？
7: 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够了，可害苦了我妹子了。
8: 哎，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了。这样，跟咱表妹说，下半年我就娶了。啊，
7: 你也别惦记了，嫁人了。
8: 嫁谁呀？哪个孙子趁虚而入啊？
7: 二厅的。结婚那天你们局长都来了。
8: 二厅的？哟，二厅的好，那咱们妹子吃不了亏。哎呦，哎，这个咱妹夫在二厅当什么差呀？
7: 稽查处，的确，也是老黄埔，算得上是嫡系了。
8: 这么有来头。
7: 张明硕，
8: 老尚，
7: 啊，你认识？
8: 哎呦，我老熟人了。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
7: 真的假的？
8: 那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你说呢啊？老同学混成那样，这上哪说理去？这样，跟咱妹夫约一下，我们老同学聚聚，好不？啊？那行，那我请你。
7: 哎，不，赶时间，赶时间，你忙。
9: 哎呀，海棠啊，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10: 谢谢夫人夸奖。
9: 哎呀，你们处里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你又长得漂亮，得有多少男人惦记啊？你咳嗽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呀。海棠啊，咱们女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就是。

0: 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周处长对我真的是很好，一心一意的，别的女人啊看着都羡慕。打个比方来说啊，他知道我喜欢好的布料，他看到好的布料就给我买。后来我又喜欢镯子了，他是看到一个就给我买一个。现在我那镯子多的。
1: 行了行了，夫人呐，就别炫耀了。
0: 我是显摆吗？我是跟海棠投缘，我愿意跟他说。一会儿跟我到楼上选一个喜欢的带走啊，
2: 用不着夫人，这些我戴不惯。
0: 哎，戴不惯也要戴，咱们女人啊是需要这些首饰来帮衬的。哎，老周，你发现没有啊？他们俩有夫妻相哎，看见没有？鼻子像不像？还有眼睛。哎，很般配的呀，像啊，
3: 像了，是不是啊？
0: 哎，少姐，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你们俩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就认识啊，多不容易呀，这就叫缘分。现在又在一个单位，前一阵子又在枪林弹雨里互相帮衬着，少姐，这就叫缘分，修来的。哎，敬上海棠一杯。
4: 顺哥，您是不知道啊。要不是我替他挡那一枪，我就不会受这个伤，那个老少邵文光肯定就不会死，对吧？
2: 赵姐，你怎么这样？要不是我把你送到医院去抢救，恐怕你现在早就去见阎王爷了吧。
4: 杨大队长，您什么意思？我还得谢谢您是不是？你别忘了我这伤是怎么受的啊。
2: 你这怎么这么忘恩负义？
4: 我怎么？
1: 吵架吵到我们家里来了。
5: 梁海棠奉周太太之命送陈少杰回家。自枪击事件后，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在狭窄的空间内，两人都选择了沉默不语。陈少杰知道自己舍身相救的苦肉计远远不足以打消梁海棠对自己的怀疑，接下来在与梁海棠的相处中，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梁海棠送陈少杰回家的一幕落入了恰好经过的曾城眼里。曾城对梁海棠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以至于当他看到陈少杰与梁海棠之间的亲密举动时，不禁对陈少杰怨上心

0: 陈少杰，难怪你要英雄救美。姓谭的给我抢处长，你他妈的就给我抢女人。好，你看我好欺负是吧？别弄。
1: 曾成想起了与陈少杰认识的一幕幕，原本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在脑海中被一一的放大。突然曾成想到了那张失踪的照片。
2: 我看看
3: 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2: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哪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3: 曾科长，您住哪儿啊？
2: 住的离这儿不远。